那你就能用。再有就是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脏，引发高心病。你像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脑部，它会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血栓呐，就咱们说脑中风嘛，对吧？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缺血性的就是什么呢？脑血栓。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它并不是说你血糖多高，是并发症。并发症当中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对血管造成的影响。这个大血管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和脑部，啊，小血管指的就是我们眼睛或者我们的手脚。所以舒和香主要是治疗心脏病，主要是治疗脑病，适合病人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说心脏病谈到高血压了，谈到糖尿病了，我能理解啊，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出问题，那你怎么又扯上这个风湿类风湿了呢？对不？那风湿类风湿它影响的是骨头关节啊，啊，它跟我们心脏有啥关系呢？这八竿子打不着吗？错了，这可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听说过风心病没？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也就是说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这病时间久了，它就会伤及到我们心脏，主要就是伤及到我们心脏的瓣膜。所以当我们有风心病的时候，风心病已经严重造成我们心脏有损害的时候，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的，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们心脏功能了。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需要去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也就是说你吃上以后啊，我们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它能够防止你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吧？说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它是一年比一年轻还是一年比一年重呢？大伙你自己说，我相信咱大家最有体会。讲话了，他要是轻就好了，他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说你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对吧？还感觉心绞痛出现的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了，就经常犯病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你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呢，洗个床单被罩啊，你还能戳上两把呢，今年你就感觉不行了，挺费劲了。去年还感觉你买点菜啊，能拿动能拎动呢，你看今年就感觉这个手啊胳膊啊就是有点软了，拿啥东西啊就费劲了，拿不动了，讲话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就打心里都发怵了，对不对？哎，看到这些活啊打心里发怵啊。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叫早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怎么的压根睡不着了，对吧？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我能躺下呀，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得大口喘气儿了，而且这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那我再给大伙讲一病例，你看我曾经啊，我治疗过这么一患者，这是一男同志，60多岁，心衰，常年反复胸闷气急，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着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下肢的水肿，那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厉害。

0: 脸也跟着浮肿，挺厉害的。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你一瞅他那脸色啊，一看就是心衰的。过去中医讲，就是我们中医看病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对不对？望那不就是看吗？对吧？一看这脸色就知道了。所以呀、啊、我第一句话我说我治过很多你这病，所以你放心。那个患者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一直胸闷呢？病人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是不动换也胸闷啊，呼吸喘气的一口接着一口，尤其是夜晚躺不下，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呢、啊、你必须问问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你喝水呢？喝水还行，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差呗，对不对？完心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这个时候啊就把他那个检查拿出来了，都是在别的医院呢做过的各种检查。我一看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冠脉造影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素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有花斑样改变。完我又看他那个心电图啊，我拿过来一看，诊断是啥呢？心房颤动，也就咱说那个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都吃什么药呢？说现在呀一直服用着地高辛呐，还有那个什么贝纳普利啊，还有那个卡维地洛，还有一些这个华法林啊，利尿剂。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呀、啊、或者说对对对，那你怎么知道呢大夫啊？我说你地高辛和华法林一起用，他肯定就会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我说你坐好了，我再给你好好听听。我就给他好好听了听心脏，测了测呼吸频率，就是心率也测了，心率太低了，一分钟就60下左右，有的时候都不到60。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这个高压是80，那低压是50啊。我一看这个血压也太低了，是吧？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度微黄，说明怎么的？高血脂，颈动脉稍微有点出胀，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系。我给他听的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有四轮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水肿。当这个患者一系列的检查之后综合在一起，我说你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查了，完我再好好的给你看一看。不一会儿功夫回来了，我一看确实挺严重，心影增大，说明心衰加重了啊。然后两个肺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有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他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心肌病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了，而且属于三度心衰，很危险呐。同时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四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那你必须得怎么的？收入院系统治疗。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这地高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停，就是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得改成了什么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啊，他就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也就是说这人呐，你得让他有尿啊，如果说没尿那就毁了，知道吧？得让他有尿。那么有了尿液，水液代谢暂时这不就解决了吗？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由心脏所连带的，所以咱们要找这病根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呢又给他配合的舒和香的药一起用，你看不到3天的症状就有明显缓解，到晚上睡觉他就能平躺下了。 晚上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呢喘不上气儿来，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这个水肿也消退了，这两个肺丝络音较之前也有明显的减少。半个月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症状进一步得到改善，能够自己上下楼了，说走个三四层楼啊没问题，这心脏明显就有劲儿了。后来呢，我们又综合了给他会诊，完了之后在住了能有20天院的时候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之后啊，舒和香这药暂时还不要停，就是别着急停，继续巩固一段时间。这病人也很配合呀，对吧？等半年后，这个病人的生活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啊，生活上基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啊、憋闷啊，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就各方面吧，可以说一切都很正常。那么心脏也感觉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一药三心，所以这药啊真的太绝了，真的太好了。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句话说，人有三不比，这一不比财富，他家有多少钱，谁谁谁有多少钱，他退休工资开多少钱，他儿子有多少钱，你说跟咱有什么关系？他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呗，讲话嘞，他也不给咱花一分，对不？咱们能用到人家吗？所以也用不着去羡慕和嫉妒别人，对不对？他爱有多少是有多少，那是他的。所以一不比财富，二不比子女，是谁家孩子那么优秀啊，谁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谁家孩子讲话了，你看人家啊又生了大胖小子，你就记住各有天命啊。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打进电话来就跟我哭了啊，我说怎么的了，是不是怎么这么伤心呢，遇到什么事了？她说有的时候啊在楼上看啊都能看到对面那窗户，那家里边可热闹了，孙儿弟女的啊，说我可羡慕了。你说我这儿子结婚啊好几年了，不要孩子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啊，反正一问就是不要啊。他说你说咱这当老人的你也不敢太细问呢，说我就愁啊，哎呀，有的时候下楼出去遛弯，你就看人家啊那老姊妹领着那小孙子小外孙，哎呦给我喜欢的不行不行的。有的时候啊我就替人家看孩子，我就想你说这要是我自己家孩子多好啊，哎呀，他说你看这些孩子他也没有个子嗣后代，他也不愁的话，你说他们老了怎么整啊。我就笑了，我说你别那么合计，有孩子有有孩子的幸福，那没孩子有没孩子的幸福，换句话讲，有孩子

有孩子的苦恼，没孩子有没孩子的苦恼，各有天命，一个人一种日子。你看有的家庭生多少个，对不对？我说身体现在还行啊，老姐讲话了，去年用的森柏，这不现在又用的舒和香吗？这药感觉可好了啊，我哪哪我现在可好了。我说老姐姐啊，我不瞒你，我今年这也70了，跟我同龄的人家的孙子有的大一点的，现在有的甚至都上大学了，我这也没有呢，但我现在我也想开了，是不是？我不瞒你啊，我现在想的第一个就是啥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一天天的咱们在一起，说大家身体怎么能好，怎么能幸福，这是我第一个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老伴儿去年一年呢身体不太好，做了一回大手术，所以我想的就是啥，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就行。所以你说想抱大孙子，我说实话我还真就没往那方面想过。我说你是幸福的，你现在没啥烦心事，他就笑了，我现在身体健好，所以呢我啥事啊就好合计，所以你看身体好了，想的可能就多了，对吧？啥都能干了，觉得自己身体可以。所以我还是那话，子女啊各有天命，对吧？咱们呢别去干涉。第三个呢，咱们别比的是啥呀，别比老伴儿，知道了吧？哎，你别拿老伴儿跟人对比，你看人家老头啥都会干，你看人家那老头饭全会做，你看人老头从来不多言多语的，你看人家那啊那女的那女同志那手可巧了，你看人家那女的一天呐啊都不闲着啊，屋里屋外全有活。就人到老了你别说这样的话，知道了吧？一个家啊他有一个家的活法，一个家有一个家的过法，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日子，对吧？你赶上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们家楼下那老刘啥都会干，讲话了你就没有他不会干的，你修个这呀修个那呀啥都会，就那样。他那媳妇还总说他呢，总嫌乎他干活不利整。我就说，我说嫂子你这要求太高了，我说咱家老刘大哥比那万能修理工都厉害了，就没有他不会的，对吧？多好个老头啊，你这要求太高了。所以人呐你不要比，有的讲话了这媳妇懒呢，我想说怎么的，他是认识你之后懒的吗？你认识他那时候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怎么的啊，结完婚了现在完了日子过好了嫌乎人家了，概不退货。你说我给你退回去，不可能的事儿。你就记住啊，夫妻之间呢指定是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个勤快的一个懒的，一个退休金高的一个退休金低的。他不可能说老头退休金10000完老太太退休金也10000，你要这样的家庭啊他就快爆炸了。明白啥意思不？就是说我们过日子两口子之间呢它是互补的，能明白吧？两个人都很厉害他过不成，所以这个过日子啊肯定是我说的这样，哪有那么多顺心事啊，啥事都顺心不可能啊。人不说了吗，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对吧？所以呀别比老伴儿，知道吧？老伴儿啊你别拿跟人家比，比啥呀，老伴儿是咱自己的，对不对？我就跟你讲，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不要觉得家家都这样，就老两口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知道有一半的人是活不过70岁的，所以老两口都能活过70岁的，彼此相伴的也就1/4的家庭。你想到这儿，你还有啥不珍惜呀？过日子就三个字，别计较。所以冷暖自知，有的讲话了，老头一辈子不会关心人，你看你关心他行，对吧？他关心你费劲了啊，那他就是这性格啊，对不对？所以啊冷暖自知，有人心疼这是好事，对吧？知道给你买药啊那是幸福。那没有人知冷知热呢，没有人关心呢，没有人给咱嘘寒问暖呢，对吧？没有人给咱

0: 买药呢，没有人给咱端茶倒水呢，那咱就自己心疼自己呗，对不对？
1: 所以守好自己的心，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气。
0: 所以很多人说啥是福气啊，能吃饱能穿暖，没病没灾，隔三差五的能包顿饺子，是不是？想吃啥馅的咱包啥馅的，想睡能睡得着，想排泄啊，咱排的顺畅，这就是最大幸福了，对不对？讲话了，不痴呆不瘫痪，有劳保有退休金，你管多钱呢？你就哪怕1000多2000多，吃饭够不？对吧？我告诉你，花不了，真事儿。
1: 啥是福气？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你甭管说之前苦难多少，对吧？熬过来了吗？对不对？熬过来了，咱们都这岁数了，对吧？你得这么想，能活过70岁的有几个人呢？一半。能活过8岁的有多少啊？1/10。10个人当中可能才有2个人能活过80岁，能活过9岁呢，1/1000。所以咱们这岁数啊，有点灾，有点病痛，那都是很正常的。我讲话，那机器你用时间长了，你还总修呢，对不对？那还是钢铁之躯呢。咱家那老自行车，对吧？你现在推出来，你看看，是不是你还得收拾收拾，拾掇拾掇呢？不是这儿坏了，就那儿不行了，对吧？那你何况咱们人呢？所以啊，到这岁数了，有点病痛很正常啊。说我天天吃药很正常啊，对不对？谁不吃药啊？有病治呗，维持呗。所以啊，这操心的事儿咱别干，儿女的事儿呢别参与，是吧？就看眼前，就看自己这块，身体好点了比啥都强。那天跟一老姐姐唠嗑啊，老姐说我有类风湿啊，已经引发心脏病了，哎呦疼啊，难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她说我有个好姑娘啊，啊，尤其那姑爷子特别好，给我买药，舒和香的药啊，就他给我买的，讲话了，比我那儿子强多了。这药我吃上以后，心脏不难受了，不疼了，哎呀，可好了啊。我讲话啊，老太太你是有福之人呐，那往后你就好了。舒和香这药啊，一直吃到来年2月份，这阶段呢不要停。讲话了，病这么多年了，所以借这时机好好吃一吃，好好的养一养。人到啥时候你就记住，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心脏病似的，千万别发展到说起不来那一步，你等发展到那一步就晚了啊！你的心脏可千万别发展到心衰那一步。你等发展到心衰那一步它就晚了。所以咱们心脏病患者啊，你该稳心你就得稳心。你秋天也好冬天也好，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护好你的心脑。所以为啥让你看护好心脑？因为你现在这病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呢，现在正好是治疗心脑的最好时候，你错过了那就加重了。你说我等等我看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所以你发现从立秋到现在，对不对？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溢血的，高发脑血栓的就特别多，心脏病人突发心梗的猝死的特别多。所以你别不在意，你别不在乎他，你要是那样的话呀，你就容易出危险了。我身边不就有这样的吗？对吧？心衰了坐起来都费劲，你说上哪去给你换心脏去？就是有心脏上哪整那些钱去呀，对吧？就即使换了心脏，你就觉得你能好吗？就不会出现排斥吗？毕竟那心脏它原来不是你的，讲话那不是原装的呀，真是一夜愁白头啊。如果你说早一点治，早一点预防，早一点干预，你还会发展到这一步吗？我临床上啊，遇到多少心脏病患者、脑梗患者，你告诉他治不了了，就那一刻，多少人的眼泪是不自主的流下来的，因为啥？他不甘心呐，是不是？甚至他也有悔恨啊！我要早点治，是不是不这样了？你像那个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有腔梗、有脑梗的，你不稳心，你心脑病永远好不了，你迟早吃完，你得突发心梗。啊，你得脑溢血，甚至得死亡。 我讲话了，你不信你等着瞧吧，真的很容易贪，迟早吃完得贪。所以舒和香这药啊，我建议你还是得用上。你像有人讲了，我这一年呢，我打了好几回滴流，我还需要用吗？有的说我这心脏药、脑血管药都没停过，我还用吃舒和香这药吗？你像有高血压患者，你不稳心、通心、强心，我告诉你，你非常容易突发脑溢血、脑血栓。这我不是吓唬你，所以高血压患者必须做好通心、强心、稳心的工作。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那病啊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说心脏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你看看你那两条腿发沉都沉成什么样了，那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你前胸后背沉的，你说你心脏疼的，你说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最起码你稳心、通心、强心以后，你自己也感觉轻松啊，你自己也感觉松快啊。所以我告诉你，心脏病患者呀，你不这么做，你迟早吃完你得突发心梗。你像很多人想法是啥呀，说这病啊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告诉你，到最后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治心脑怎么的，得趁早。你像舒和香这药咱们赶上了，赶上了就用，对吧？赶上了就是机会，讲话了，赶上了就是缘分。今天早上有位老大姐唠嗑还提到呢，老师啊，听说你要给我们整点这药啊。嗯，我说什么时候啊，我没说呀。他说你不说老伴儿给亲家一些吗？完了药也没了吗？嗨，我说我就是心里感慨，怎么回事呢？是前段时间呐，那亲家母说这两天心脏不太舒服，睡眠也不好，有时候呢心脏啊突突难受，本身亲家母这个身体心脏也不太好，所以那天打电话当中啊，无意当中就提起这事儿了。老伴说那正好家里有药，说香，而且老伴用的挺好啊，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回去啊，你们那边也买不着，就这么的给寄了三盒。寄了三盒，这几天呢亲家母说吃的效果挺好，所以这不儿子来电话了，说那药吃的效果挺好，就话里话外呀，说你能不能再给弄点。老伴说咱不是占便宜，如果还能有的话呢，喝两百来块钱啊，你就给亲家母那边啊再邮寄点。所以这不话赶话吗，就说起这事儿了。所以我也是有这个想法，所以老姐姐说的，你说没有药了想办法再整点。其实啊，我说没有药了是家里边没有舒和香这药了，但是再整点这话我可没说。所以呢我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这一说呀还给我吓够呛，怎么的呢，今天这都22号了，对不对，22号星期六了，这周末还没过完呢，我说我上哪给你弄药去。老姐姐这一说吓我一身汗，这几天啊也有人问说能不能再给弄点舒和香这药啊，说没赶上啊，合计现在呢想买点。我说实话我没敢当茬，因为我得找咱们院长，一回一回找人家，一回一回求人家，是不是？我这心里边也有点发怵，这我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一次次找人家，一次次提要求，一次次要求人家给咱们便宜，但大伙提出来了，对吧，咱们兄弟姊妹说出来了，那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呗，看看还能不能喝两百来块钱让咱们再用上一次。毕竟说舒和香这药的效果在这儿呢，啊，这不用我多说啥啊，效果这块大伙心里其实是最有数的，所以我只能说我尽力，那我看能不能说通。毕竟现在是八月末了，马上也就九月份了，正是心脑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医院的需求量也大，所以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匀乎一点，是不是，匀给咱们一些，看看能不能还是喝两百来块钱就让咱们用上。那这我不敢把这话呀说死了，但是呢我就尽力好不好，我尽我所能。如果说
1: 啊，我说

0: 如果真要有这机会的话呢，我就希望大伙你把握住，毕竟这样的药，咱说这样的好药它不多，能明白吧？这样的好药不多，尤其这个价格还这么便宜，所以大伙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有事的时候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着，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松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松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
0: 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说苏合香这个药啥时候还能有啊？
0: 啊，
3: 我想再买点儿。我在家里边吧，眼瞅着这药就要没了。
0: 啊，
3: 我妹妹来呀，就是看我用的挺好的，她也想买点儿，合计先打电话问一问，结果就没货了。
0: 没有，没有啊。
3: 啊，就是啊，完我这没办法了，你说打赏自己妹妹，我就寻思我就给我的药给她拿去两盒，让她先吃着呗。结果昨天晚上啊，我这一看我的这个药也没有多少了，算了一下大概也就用个10天半拉月的也就没了，所以我就寻思您帮我申请申请，看看能不能再给我和我妹妹整点。
0: 嗯，好，首先第一呢，咱说苏合香这药啊是好药，见效还快，效果还好，所以说一般呢咱们说有用的最近不少的都在找我，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们当时这个活动才快200来块钱吧，对吧？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很多人啊也都问这事儿，但是的确咱们现在还没有这药，说能不能再申请下来，目前还是没有个答复。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还是那话，你有就比没有强，吃就比不吃强，所以有你就先用着，完事儿呢这边我去想办法。完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改善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是咋的呢，我吧这多年的心绞痛了，
0: 嗯，
3: 就是以前吧没得过这个病的时候吧还真没有这种感觉，这得了这个病啊，我跟你说真的，这是真太难受了，犯病的时候啊那心疼的受不了啊，然后呢就是冒汗呐，眼睛都睁不开，浑身没劲儿啊，上来那个劲儿吧，心疼啊，疼的就前胸后背疼，受不了。咱家那个我爸前几年，他就是心绞痛，完了他后来严重了，慢慢慢慢的就变成那个什么陈旧性心梗，最后他心梗走的。
0: 哎呦哈！
3: 知道我爸有这个毛病，所以咱自己一犯病时候心里边。

0: 啊，多少有点害怕，你知道吧？
1: 嗯，是。
0: 所以当时吧，就是我爸那个时候，咱也没不懂啊，也不明白呀、啊，就合他就说心疼嘛、
1: 嗯，
0: 就冒汗，就合计我说咋能疼这样啊？能吗？是不是就不懂？当时，现在呢自己得上这个病了，
1: 嗯，
0: 这才知道啊，这个病是真的。这犯病的时候，这心疼上来那个劲儿，就像针扎的似的，浑身没劲儿，跟那个刀。
1: 啊，那是。

0: 后来就给我确诊了，确诊啥呢？慢性冠心病，这好几年了，这浑身总是没劲儿，
1: 嗯，
0: 走道就抬不起来腿，走不动，走个180米呀、啊，就觉得累的不行了，
1: 嗯，
0: 就呵斥带喘的那种的。完了，我上医院去看人，大夫也说，说我啥呢，有点心衰了，现在
1: 啊，
0: 完了说我心律不齐。心动过缓、
1: 嗯、
0: 一分钟大概也就40下左右吧。
1: 那不行。
0: 可不是咋的，完这大夫吧就跟我说，他就说你就建议我、嗯、说你不行安个起搏器吧。那时候咱也不懂啊，你说大夫让咋弄就咋弄，就听人家的了。这、
1: 嗯、
0: 到现在这起搏器也安上了，这4年多了。
1: 嗯、啊。
0: 药是缓解了60多下吧。
1: 啊，那还行，就是心跳是上来了。
0: 但是我这个心绞痛啊，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这也没缓解呀，还是
1: 那
0: 样、啊。那
1: 解决不了啊。起搏器、
0: 就是、
1: 起搏器它是起到一个加速心脏跳动的。它不是说治疗这个冠心病治疗心绞痛的，它两回事儿啊。
0: 对，你看我自从打用上舒和香的药啊、
1: 嗯、
0: 我的心脏啊强太多了，比以前好多了。最开始你看我用上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5-6天那样。
1: 嗯，
0: 我就感觉我心不发慌了，之前呢我那心呢总突出的，那跳个没谱、就一会儿跳的慢了、一会儿跳的快了。
1: 嗯，
0: 大夫给我检查时候都说我间歇性早搏，什么心率过缓的、现在呀就打用完这个舒和香的药以后啊，现在稳当多了、我的睡觉都好多了，比以前就入睡特别困难，躺下就这心就不舒服，就突突，就老像合计事儿似的。你说我自从用上舒和香啊，到现在、我这心绞痛这个病啊，就是犯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我原来一星期得犯个1-2次的。
1: 嗯，
0: 这打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大概现在能有20来天吧。
1: 嗯，
0: 我就犯过一次。
1: 那多好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呢，就是说刚觉得心一疼不舒服了，我马上就用上速效救心丸就含上了。
1: 嗯，
0: 缓上不一会儿，哎，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就缓过来了，
1: 缓解的也快了。
0: 对、对，缓解的也快了，就不像以前呐、半天过不来那个劲儿啊，疼的都挺不了
1: 啊。
0: 你说这现在呢，我这出门也不打怵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心率还稳当了呢、不像原来一分钟跳个40左右下，你这现在一分钟大概66-7下，现在可好了。再有一个，我现在吧，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个舒和香这药、我吃它以后我感觉比以前缓解多了，也舒服了、也好受多了。还有一个啥呢，我原来吧血压也高，你说原来医生啊还跟我说呢，整不好你说你哪天你再整个心梗或脑梗。
1: 嗯，
0: 这他这一说给我吓的，我都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不像以前的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这个量血压总是80、110、120。走路这家伙都不飘了、你说
1: 那挺好。
0: 是
1: 啊，
0: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舒和香的药啊，我就觉得太对症了，对我。
1: 嗯，
0: 所以我要知道早有这个药，咱说的话早吃上，也不至于安这个起搏器。你说安他花挺老的。
2: 和11个风景名胜区，该遗产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3: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4: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有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磅礴于此，与它相伴。
5: 亮哥，水鹿是身边的嘛？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0: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路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好多时候都有水路。
1: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2: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区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1: 竹子，大熊猫的母仓。四川是中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居全国第一。摇曳的竹叶见证了一场生命进化的传奇。
3: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吃竹。
4: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1: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2: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盆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5: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在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6: 阿邦带队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1: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6: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面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99年4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手中。人
1: 回到教堂，阿尔芒代为迫不及待地打开

0: 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1: 金簪钻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金剑记，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面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2: 据考证，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来进贡，后面武则天回礼就回的是大熊猫皮。中国人历来对大熊猫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其史书记载，比如叫貔貅、叫木、叫狮铁兽，只是按现在的科学的分类系统把它命为大熊猫。
0: 古代的中国人和十九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3: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熊猫毕竟是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3: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0: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4: 这个是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呢，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0: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5: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惜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3: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为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转眼间17年过去了，估计从那个半开完全。
0: 再回首，多少往事浮上心头。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

0: 秀波尔说，两个戴维相约百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1: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波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一辆警察呢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波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次回去。
0: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2: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0: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4: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所以会要兼顾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大熊猫的长远休整，真正的维护或者形成人类和自然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0: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5: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6: 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规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他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他能够回到他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7: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
3: 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3: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3: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3: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3: 哎、
2: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3: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3: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3: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是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3: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3: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3: 哎呀，
2: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

0: 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0: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0: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0: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吃，好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
1: 15.9块，
0: 你这个15.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
1: 合适，
0: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仁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仁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 小，而且三成

0: 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四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0: 哎，
1: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0: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深入领略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的独特魅力。承载着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它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它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自然共同的未来。
1: 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2: 野化表熊猫的已经是佩戴的入台合格，每一年都是千万的来，
3: 今年
2: 第二年好像。
1: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并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2: 骨头拿下来，拿点骨头来喂喂。
1: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2: 十五年呀，
3: 可不说这些。
1: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4: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他喂养了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1: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五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0: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也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七八岁左右吧。在我们这里，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是水鹿啊、羚蛇啊。
1: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0: 它这里边全是水蚁子，它们吃水蚁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猪子、吃素食的这种毒，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1: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0: 我们人类或者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1: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2: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危危险，那肯定是黄海。
3: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蛇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1: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酮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4: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发展。
1: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5: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1: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6: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那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7: 我非常好奇，非常大熊猫。

0: 十七一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机房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
2: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动物的保护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华村现在
1: 当地老百姓对待遗产保护的态度是世界遗产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2: 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生态环境好，我们动物的资源就多，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的发展。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他开了一家农家乐，夏天游人来这儿避暑，冬天还可以在这儿滑雪。转变就在悄然间发生，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1: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3: 站着高光光，
4: 时代赋予我们另一个人的这个使命，各个时间段它是不一样。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核心的任务呢就是亩产生产
3: 研究，
4: 目前我们更多的就是生命资源的保护，然后呢生命并存它的防止，生命防护，生命赋予，类似这类型的这个工作，就是从事生态建设工作。
5: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啊，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0: 竹子开花了，
1: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0: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1: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5: 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很快消失了。
6: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中心，是
2: 生产的主体呢就是绿云山山系、熊黛山山系，还有大小祥云山系，就是梁山山系底下的五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说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断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

0: 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持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濒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熟成下去。
1: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2: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1: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3: 有时候华山森林它的林下几乎环路草根都不深，所以更利用是大熊猫这些建筑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时候华山森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香果类的林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繁育。
0: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1: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自由地漫步。
4: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
1: 自由地漫步。
4: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的程度等级呢，由濒危变成了易危。
1: 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5: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6: 守护是亲耳聆听山的脊梁，水的歌喉，是让每一片竹海自由呼吸，每一声鸟鸣清澈回响。在这片被誉为地球绿宝石的土地上，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生态完整的鲜活见证。我们的坚守是搭建跨越沟壑的生态廊道，是抚育受伤的生灵重返山林，是让发展的足迹学会绕行生命的禁区。这并非牺牲，而是智慧的转环，是文明对生命最深的敬意。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一面映照古今的明镜，它映照着远古的莽莽生机，也映射着人类从征服者到守护者的觉醒之路。每一次寻护的脚步，每一次科研的突破，每

去共管的尝试，都是我们向未来投递的绿色信笺。这片青绿画卷承载着超越国界的生命重量，它呼唤着全球视野下的携手，呼唤着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汇聚成改变的力量。让我们以敬畏为笔，以责任为墨，在这颗蓝色星球共同的生命卷轴上，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时代传奇。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

0: 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呀，我还想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就三件事儿：老天爷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那你像老天爷的事儿啊，你得顺着来，你别跟他硬来。为啥呢？你拗不过他。那别人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掺和，省点心。那自己事儿呢，一定得自己做主，别指望别人。为啥我会有这番感慨呢？这昨天呢，我在医院出诊，我遇到一老患者，老伴儿前段时间没了。他说完呢，我也感觉很惊讶。我说你老伴儿那身体瞅着不错，挺好的呀。他就说啥呢？大意了，说他老伴儿啊最近一直有心绞痛。说我就说要不你去医院看看吧，要不我之前吃的那个舒和香的药是吧，你上医院你开点儿。这老伴儿就没当回事儿，总说没事儿，挺挺就过去了。就这么的，也不知道在挺啥，也不知道在等啥。结果呢，周一呢半夜突发心肌梗死了，这人就没救过来。哎呀，就这么走了。你看他说完我就感觉很感慨，本来好好一人说没没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指望着别人给你当回事儿，那不白扯吗？心脏不像别的，所以一说到心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心脏病、脑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的听友啊，那个心脏都不太好，有早搏的，对吧？有心肌缺血的。所以这个心脏病啊，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尤其你像心脏早搏，你觉得没啥事儿，不但要治，而且怎么的，你还得要早治呢。那一说早搏，什么是早搏啊？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这个心脏啊，它不按套路出牌，他没按规定来，对不？还没到他班呢，他提前上岗了，你说是不是？提前跳了一下，跳早了，这没到你班呢，你过来，你跳一下，给后边就整乱套了，那你说你能不心慌吗？那有人说，怎么诊断这个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啊，有气短呢、啊，有失眠呢、啊，有胸闷这些情况啊，你自己摸脉。自己个儿啊摸脉，它正常的跳动啊，它是一下一下的，你能感觉出来，非常有规律，中间的这个间隔呀都是有规律的。你突然在哪一下，好像是这边刚跳完那边又跳了一下，就连上了，这就是有早搏了。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做出来不？不一定。这平时你说我想测一测我自己是不是有早搏，怎么办呢？咱们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也就是咱们很多老百姓所谓的说背了个匣子，背了个匣子，24小时啊，48小时啊。那么我们正常做那个心电图啊，它只记录你几秒钟的心跳，那我们这24小时动态心电图呢，它整个就是24小时监测着你的心脏，甚至说48小时就看你做多长时间的。那你说我做72小时也行啊，96小时没问题，对吧？就那么一直给你监测着，所以这个呢它就能查出来，就整个从你戴上计时开始一直到结束啊，你一共心跳跳了多少下，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早搏，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偷停等等，都在这上面记录着呢。回去之后啊，人家把那个东西连接上那个电脑，完了刷一下那单子就拉出来了，什么异常情况全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动态心电图能查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其实它分为什么呢？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的是房早，就是我们说的心房上的早搏，这个基本会在一年或者两年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房早是房颤的前兆，而室早呢，那是严重的心脏病前兆，知道了吧？就是房早和室早当中，室早是严重的。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这什么病啊？这基本上就是室早，室早肯定会有心慌。你记住一点，当你有心脏早搏的时候，一定不要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你吃了这就叫害命。你像什么贝特勒克啊、安点酮啊、慢心律啊、心律平啊，就吃这些药一定要注意。第一，吃上以后可能你永远都停不了药了，因为你一停药它就会反复甚至加重，甚至病情比原来还要重。第二呢，就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特勒克，那它影响我们男同志的性功能，你比如说安点酮，它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你包括有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啊，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吧，我告诉你千万别做。啥是射频呢？射频就是什么呢？高压电枪。这个手术啊，就是把这个导管，它这有一头啊，它是高压的，顺着我们的血管一直送到我们的心脏里边，完了之后呢去烧我们这个心脏，烧完了之后啊，肯定这心脏它就留疤痕呐，对不对？这个疤痕呢很可能影响你这个电传导。它烧的目的是什么呢？让那块的心肌细胞死亡掉，所以慢慢的那块就形成一个什么疤痕，形成疤痕之后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新的问题出现，甚至产生新的早搏。所以你可能钱没少花，但是未必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摁下葫芦起了瓢啊，甚至有的讲话呢，葫芦都没摁下去又多了个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心里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你不治他就往那个房颤上去发展。说那怎么治啊？其实早搏这个病在心脏当中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脉结带，它属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乱跳啊，不踏实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说和香就能治。为啥能治？药盒上写着呢。这药盒上怎么写的呢？治疗这个胸痹心痛、胸腹冷痛、心动不安。其实心悸就是所有的心脏病的一个统称，你包括这心动不安，对不对？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房颤早搏啊、心跳过快啊、心跳过慢啊、心跳异常啊，对吧？这都叫什么？心悸。所以舒和香药盒上写着呢，舒和香它不是保健品，不是补气的、补血的，不是滋阴药，也不是补阳药，更不是那些什么补肾的药啊，它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所以这药啊有啥不一样啊？第一， 这药心脑专药。

有专治心脑的身份证号，药盒白纸黑字写着呢。也就是说，这药不是补药。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这个心脏药，都是一些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脾的，对吧？哎，再不就是什么补阳的。其实啊，跟咱们这心脏病没有任何关系，跟这脑血管病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在这儿呢，再重申一遍，咱们这舒和香啊，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心脑的药。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更不是补肾药，它不是补药，是临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啊，一药治三心，能稳心，能通心，能强心，这是独家的，这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尤其在治疗心脑病方面。你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说明这脑部神经组织那个位置已经出现什么坏死，脑部神经组织功能已经失灵了，所以你胳膊腿它就不那么灵活了，说话也不灵活，走路也不好使。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那这个坏死组织啊，它跟你通不通血管没啥关系，你就通开了，那脑组织坏死它也是一样存在的，它还是一样支配的不那么灵便。所以你要及时的怎么的给你开窍，就芳香开窍，也就是咱们现在临床所说的什么修复，对吧？你像我们有人说，哎呦，这孩子开窍了啊，怎么怎么地了？开窍是啥意思？就我们理解懂事了，其实就是啥呀？那就是想开了呗，通开了呗，对不对？恰恰舒和香它有这样的作用。舒和香这药的特点呢，它就有开窍的能力，所以咱人用上之后啊，能很快的修复脑部损伤，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站起来。包括你无论什么心脏病啊，先让你稳定下来，无论你是心烦的、心闷的、心憋的、心颤的、心悸的啊、心绞痛的，哎，先给你心脏稳定下来。你是二尖瓣的问题呀、啊、是三尖瓣的问题呀、啊、还是主动脉瓣的问题呀、啊、关闭不严的问题呀、啊、反流的问题呀、啊、还是房颤啊、偷停啊，对吧？视伤术的问题呀、啊，就一切心脏问题，先让你这个心脏稳定下来。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适合谁去用呢？刚才我不说了吗？就是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律不齐啊，或者说是早搏啊、房颤呐、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啊，对吧？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你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这舒和香。你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方说，哎呦，我有脑血栓啊，完了之后我是个脑出血的患者啊，已经出血多长时间了，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那个脑萎缩的，就小脑萎缩嘛，对不对？哎，脑动脉硬化的，你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啊，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对不对？就是记忆力下降的、头晕迷糊的啊、失眠睡不着觉的，舒和香你都可以用，那、啊、你就能用。再有就是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脏，引发高心病。你像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脑部，它会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血栓呐，就咱们说脑中风嘛，对吧？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缺血性的就是什么呢？脑血栓。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它并不是说你血糖多高，是并发症。并发症当中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对血管造成的影响。这个大血管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和脑部啊，小血管指的就是我们眼睛或者我们的手脚。所以舒和香主要是治疗心脏病。

主要是治疗脑病，适合病人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说心脏病谈到高血压了，谈到糖尿病了，我能理解啊，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出问题，那你怎么又扯上这个风湿类风湿了呢？对不，那风湿类风湿它影响的是骨头关节啊，啊，它跟我们心脏有啥关系呢？这八竿子打不着吗？错了，这可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听说过风心病没？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也就是说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这病时间久了，它就会伤及到我们心脏，主要就是伤及到我们心脏的瓣膜。所以当我们有风心病的时候，风心病已经严重造成我们心脏有损害的时候，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的，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们心脏功能了。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需要去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也就是说你吃上以后啊，我们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它能够防止你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吧？说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它是一年比一年轻还是一年比一年重呢？大伙儿你自己说，我相信咱大家最有体会。讲话了，它要是轻就好了，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说你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对吧？还感觉心绞痛出现的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了，就经常犯病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你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呢，洗个床单被罩啊，你还能戳上两把呢。今年你就感觉不行了，挺费劲了。去年还感觉你买点菜啊，能拿动能拎动呢，你看今年就感觉这个手啊胳膊啊就是有点软了，拿啥东西啊就费劲了，拿不动了，讲话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就打心里都发怵了，对不对？哎，看到这些活啊打心里发怵啊。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怎么的压根睡不着了，对吧？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我能躺下呀，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得大口喘气儿了，而且这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那人家比啥呀？老伴是咱自己的，对不对？我就跟你讲，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不要觉得家家都这样，就老两口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知道有一半的人是活不过70岁的，所以老两口都能活过70岁的，彼此相伴的也就四分之一的家庭。你想到这儿，你还有啥不珍惜啊？过日子就三个字，别计较。所以冷暖自知，有的讲话了，老头一辈子不会关心人，你看你关心他行，对吧？他关心你费劲了啊，那他就是这性格啊，对不对？所以啊，冷暖自知，有人心疼这是好事，对吧？知道给你买药啊，那是幸福。那没有人知冷知热呢，没有人关心呢，没有人给咱嘘寒问暖呢，对吧？没有人给咱买药呢，没有人给咱端茶倒水呢，那咱就自己心疼自己呗，对不对？所以守好自己的心，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气。所以很多人说啥是福气啊？

吃饱能穿暖，没病没灾，隔三差五的能包顿饺子，是不是？想吃啥馅的咱包啥馅的，想睡能睡得着，想排泄啊咱排的顺畅，这就是最大幸福了，对不对？2000多吃饭够不？对吧？我告诉你花不了，真事儿。啥是福气？2000多吃饭够不？对吧？我告诉你花不了，真事儿。啥是福气？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你甭管说之前苦难多少，对吧？熬过来了吗？对不对？熬过来了。咱们都这岁数了，对吧？你得这么想，能活过70岁的有几个人呢？一半。能活过8岁的有多少啊？1/10。10个人当中可能才有2个人能活过80岁。能活过9岁呢？1/1000。所以咱们这岁数啊，有点灾，有点病痛，那都是很正常的。我讲话，那机器你用时间长了你还总修呢，对不对？那还是钢铁之躯呢，咱家那老自行车，对吧？你现在推出来你看看，是不是你还得收拾收拾，拾掇拾掇呢？不是这儿坏了就那儿不行了，对吧？那你何况咱们人呢？所以啊，到这岁数了有点病痛很正常啊，说我天天吃药很正常啊，对不对？谁不吃药啊？有病治呗，维持呗。所以啊，这操心的事儿咱别干，儿女的事儿呢别参与，是吧？就看眼前，就看自己这块，身体好点了比啥都强。那天跟一老姐姐唠嗑啊，老姐说我有类风湿啊，已经引发心脏病了，哎呦疼啊，难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她说我有个好姑娘啊，啊，尤其那姑爷子特别好，给我买药，舒和香的药啊，就她给我买的，讲话了比我那儿子强多了，这药我吃上以后心脏不难受了，不疼了，哎呀可好了啊。我讲话啊，老太太你是有福之人呐，那往后你就好了，舒和香这药啊，一直吃到来年2月份，这阶段呢不要停。讲话了，病这么多年了，所以借这时机好好吃一吃，好好的养一养。人到啥时候你就记住，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心脏病似的，千万别发展到说起不来那一步，你等发展到那一步就晚了啊！你的心脏可千万别发展到心衰那一步。你等发展到心衰那一步它就晚了。所以咱们心脏病患者啊，你该稳心你就得稳心。你秋天也好冬天也好，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护好你的心脑。所以为啥让你看护好心脑？因为你现在这病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呢，现在正好是治疗心脑的最好时候，你错过了那就加重了。你说我等等我看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所以你发现从立秋到现在，对不对？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溢血的，高发脑血栓的就特别多，心脏病人突发心梗的猝死的特别多。所以你别不在意，你别不在乎他，你要是那样的话呀，你就容易出危险了。我身边不就有这样的吗？对吧？心衰了坐起来都费劲，你说上哪去给你换心脏去？就是有心脏上哪整那些钱去呀，对吧？就即使换了心脏你就觉得你能好吗？就不会出现排斥吗？毕竟那心脏它原来不是你的，讲话那不是原装的呀，真是一夜愁白头啊。如果你说早一点治，早一点预防，早一点干预，你还会发展到这一步吗？我临床上啊遇到多少心脏病患者，脑梗患者，你告诉他治不了了，就那一刻多少人的眼泪是不自主的流下来的。因为啥？他不甘心呐，是不是？甚至他也有悔恨啊，我要早点治是不是不这样了。你像那个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有腔梗有脑梗的，你不稳心，你心脑病永远好不了，你迟早吃完你得突发心梗啊，你得脑溢血，甚至得死亡。我讲话了，你不信你等着瞧吧，真的很容易瘫，迟早吃完得瘫。所以舒和香这药啊，我建议你还是得用上。你像有人讲了，我这一年呢我打了好几回滴流，我还需要用吗？
有的说我这心脏药脑血管药都没停过，我还用吃舒克香这药吗？你像有高血压患者，你不稳心通心强心，我告诉你，你非常容易突发脑溢血脑血栓，这我不是吓唬你。所以高血压患者必须做好通心强心稳心的工作。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那病啊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说心脏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你看看你那两条腿发沉都沉成什么样了，那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你前胸后背沉的，你说你心脏疼的，你说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最起码你稳心通心强心以后，你自己也感觉轻松啊，你自己也感觉松快啊。所以我告诉你，心脏病患者呀，你不这么做，你迟早迟晚你得突发心梗。你像很多人想法是啥呀，说这病啊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告诉你到最后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治心脑怎么的得趁早，你像舒和香这药咱们赶上了，赶上了就用，对吧？赶上了就是机会，讲话了，赶上了就是缘分。今天早上有位老大姐唠嗑还提到呢，老师啊，听说你要给我们整点这药啊。嗯，我说什么时候啊，我没说呀。他说你不说老伴儿给亲家一些吗？完了药也没了吗？嗨，我说我心里感慨，怎么回事呢？是前段时间呐，那亲家母说这两天心脏不太舒服，睡眠也不好，有时候呢心脏啊突突难受，本身亲家母这个身体心脏也不太好，所以那天打电话当中啊无意当中就提起这事儿了。老伴说那正好家里有药说香，而且老伴用的挺好啊，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回去啊，你们那边也买不着，就这么的给寄了三盒。寄了三盒这几天呢，亲家母说吃的效果挺好，所以这不儿子来电话了，说那药吃的效果挺好，就话里话外呀说你能不能再给弄点。老伴说咱不是占便宜，如果还能有的话呢，喝两百来块钱啊，你就给亲家母那边啊再邮寄点。所以这不话赶话吗，就说起这事儿了。所以我也是有这个想法，所以老姐姐说的，你说没有药了想办法再整点儿。其实啊我说没有药了是家里边没有舒和香这药了，但是再整点这话我可没说。所以呢我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这一说呀还给我吓够呛，怎么的呢，今天这都22号了对不对，22号星期六了，这周末还没过完呢，我说我上哪给你弄药去。老姐姐这一说吓我一身汗，这几天啊也有人问说能不能再给弄点舒和香这药啊，说没赶上啊，合计现在呢想买点。我说实话我没敢当茬，因为我得找咱们院长，一回一回找人家，一回一回求人家，是不是？我这心里边也有点发怵，这我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一次次找人家，一次次提要求，一次次要求人家给咱们便宜，但大伙提出来了对吧，咱们兄弟姊妹说出来了，那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呗，看看还能不能合200来块钱让咱们再用上一次，毕竟说舒和香这药的效果在这儿呢啊，这不用我多说啥啊，效果这块大伙心里其实是最有数的，所以我只能说我尽力，那我看能不能说通。毕竟现在是8月末了，马上也就9月份了，正是心脑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医院的需求量也大，所以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匀乎一点，是不是匀给咱们一些，看看能不能还是喝200来块钱就让咱们用上。那这我不敢把这话呀说死了，但是呢我就尽力好不好，我尽我所能。如果说啊，我说如果真要有这机会的话呢，我就希望大伙你把握住，毕竟这样的药咱说这样的好药它不多，能明白吧，这样的好药不多，

0: 尤其这个价格还这么便宜，所以大伙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有事的时候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着，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松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哎，
0: 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想问苏合香这个药啥时候还能有啊？我想再买一点儿。我这家里边吧，眼瞅着这药就要没了。
0: 啊，
3: 我妹妹来呀，就是看我用的挺好的，她也想买点儿，合计先打电话问一问，结果就没货了。
0: 没有，没有啊。
3: 啊，就是啊，完我这没办法了，你说咋整自己妹妹？我就寻思，我就给我的药给她拿去两盒，让她先吃着呗。结果昨天晚上啊，我这一看，我的这个药也没有多少了，算了一下，大概也就用个10天半拉月的，也就没了。所以我就寻思，您帮我申请申请，看看能不能再给我和我妹妹整点儿。
0: 嗯，好。首先第一呢，咱说苏合香这药啊是好药，见效还快，效果还好。所以说一般呢，咱们说有用的，最近不少的都在找我，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们当时这个活动才和200来块钱吧，对吧？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很多人啊也都问这事儿，但是的确咱们。现在还没有这药，说能不能再申请下来，目前还是没有个答复。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还是那话，你有就比没有强，吃就比不吃强，所以有你就先用着，完事儿呢这边我去想办法。完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改善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是咋的呢，我吧这多年的心绞痛了。
0: 嗯，
3: 就是以前吧，没得过这个病的时候吧，还真没有这种感觉。这得了这个病啊，我跟你说，真的，这是真太难受了。犯病的时候啊，那心疼的受不了啊。然后呢，就是冒汗呐、眼睛都睁不开，浑身没劲儿啊。上来那个劲儿吧，心疼啊，疼的就前胸后背疼，受不了。咱家那个我爸前几年，他就是心绞痛。完了他后来严重了，慢慢慢慢的就变成那个什么陈旧性心梗，最后他心梗走的。
0: 哎呦哈，
3: 知道我爸有这个毛病，所以咱自己一犯病时候心里边吧多少有点害怕，你知道吧？
0: 嗯，是。
3: 所以当时吧，就是我爸那个时候咱也没不懂啊，也不明白啊，就和他就说心疼完就冒汗，就合计我说咋能疼这样。

0: 看哪能嘛，是不是就不懂？当时，现在呢，自己得上这个病了，这才知道啊，这个病是真的。这犯病的时候，这心疼上来那个劲儿，就像针扎的似的，浑身没劲儿，跟那个
1: 那
0: 刀
1: 是
0: 弯
1: 啊。
0: 着弯着那种感觉，受不了。他疼啊，前胸后背疼不说，一疼起来满脑瓜子冒汗呐。上来那个劲儿疼的都啥样了？这腰啊都得就弯着微着，
1: 就直不起
0: 直
1: 腰
0: 起
1: 来，
0: 来腰，对，直
1: 哎，
0: 不起来
1: 佝偻
0: 腰，
1: 着，
0: 对，佝偻着就弓着个腰搁床上趴着，完了满脑瓜子冒汗，那汗就像水泼的一样，那大汗珠子，完了心上来那个慌的都不行了，都直突突那心。所以啊，就合计啊，家里边就总备着什么消伤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犯病了。

0: 重大概也就40下左右吧。
1: 那不行。
0: 可不是咋的，完这大夫吧就跟我说，他就说你就建议我，说你不行安个起搏器吧。那时候咱也不懂啊，你说大夫让咋弄就咋弄，就听人家的了。这到现在这起搏器也安上了，这4年多了，药是缓解了60多下吧。
1: 啊，那还行，就是心跳是上来了。
0: 但是我这个心绞痛啊，浑身没劲儿啊，这也没缓解呀，还是
1: 那
0: 样。那
1: 还解决不了啊。起搏器，起搏器它是起到一个加速心脏跳动的，它不是说治疗这个冠心病、治疗心绞痛的，它两回事儿啊。
0: 对，你看我自从打用上舒和香的药啊，我的心脏啊强太多了，比以前好多了。最开始你看我用上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5-6天那样。我就感觉我心不发慌了，之前呢我那心呢总突突的，那跳的没谱，就一会儿跳的慢了，一会儿跳的快了。大夫给我检查时候都说我间歇性早搏，什么心率过缓的。现在呀，就打用完这个舒和香的药以后啊，现在稳当多了，我的睡觉都好多了，比以前，以前就入睡特别困难，躺下就这心就不舒服，就突突，就老像合计事儿似的。你说我自从用上舒和香啊，到现在我这心绞痛这个病啊，就是犯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我原来一星期得犯个1-2次的。嗯，自打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大概现在能有20来天吧。
1: 嗯，
0: 我就犯过一次。
1: 那多好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呢，就是说刚觉得心一疼不舒服了，我马上就用上速效救心丸就含上了。
1: 嗯，
0: 含上不一会儿，哎，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就缓过来了，
1: 缓解的也快了。
0: 对
1: 啊，
0: 对，缓解的也快了，就不像以前呢，半天过不来那个劲儿啊，疼的都挺不了啊。你说这现在呢，我这出门也不打醋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心率还稳当了呢，不像原来1分钟跳个40左右下，你这现在1分钟大概66-7下，现在可好了。再有一个，我现在吧，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个舒和香的药，我吃它以后，我感觉比以前缓解多了，也舒服了，也好受多了。还有一个啥呢？我原来吧血压也高，你说原来医生啊还跟我说呢，整不好，你说你哪天你再整个心梗或脑梗，这他这一说给我吓的，我都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不像以前的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是量血压总是80、110、120。走路这家伙都不飘了，
1: 啊，
0: 你说
1: 那挺好。
0: 是啊，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舒和香的药啊，我就觉得太对症了，对我。
1: 嗯，
0: 所以我要知道早有这个药，咱说的话早吃上，也不至于安这个起搏器。你说安它花挺老多钱，真的，我太感谢你了。要不然你要不宣传这个药，上哪知道去？你说
1: 有的时候讲话了，这就是缘分。咱现在呢，通过舒和香，它本身它能强心，能救心。所以你看它针对于我们有的那个心脏跳动的不稳定的，心脏跳动不起来的，心衰的，它就特别好使啊，能强心能救心嘛。带一个通心呢，就是加速了咱们心血管的供血，心血管供血正常了，它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心绞痛、心梗都是由心脏供血不足出现的。早期是啥呢？供血不足它会出现痉挛，痉挛就咱说抽筋儿，像咱北方人冬天晚上睡觉没盖被子，腿凉了，哎呀抽筋儿了，拿回起来就好了。所以说呢，心脏痉挛会出现疼痛，但时间长不行，时间长就是心梗啊。你包括家里边，咱说老父亲就因为这病走的，那就说明啥呢？多少咱有着家族遗传的倾向，说更得注意着点。你包括自己老妹妹不也有心脏病吗？这不都验证了有遗传吗？ 对不？所以有这机会能用，那咱就用啊。还是那话啊，因为这是好药，它不是说我到处都有，而且价格呢在医院也贵。咱们上次的活动对于咱们大家来讲真的非常难得，所以你看有的把握住了，多少人家订上3盒，那有的没把握住，后期想再订订不上了啊。那我只能说下回我想想办法吧，就尽量给大伙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再争取争取了。这两天呢用着手头有的药，还是那话，病咱别耽误了治疗，完事呢注意听我讲课，到时候咱真赶上这活动了，那该报名咱就报名啊。要是争取不下来呢，那大伙你也别怪我，完事呢我再给大伙想其他办法
0: 啊。好，感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0: 您多费心了。
1: 好嘞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

0: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长海县以赛事聚人气，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初秋时节，钓友在獐子岛海域收获62斤重炮弹鱼。以下是详细内容。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本台消息，长海县以举办赛事竞技为契机，同步启动专属消费券发放活动，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2026长海海钓精英赛期间，赛事承办方联合赛事驻地的獐子岛镇10余家优质商户，设置多档位满减优惠活动，优惠场景覆盖海岛渔家餐饮、精品民宿酒店、海珍品特产门店等多个消费领域。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3000余张，以赛事聚人气，有效拉动游客及群众消费意愿，进一步带动了岛内实体商户营业额增长。体育赛事是长海展示海岛风貌、激活文旅经济的重要窗口，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县域产业的有力抓手。长海县表示，将持续依托海岛特色赛事平台，深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消费活力，全力助推长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于刚报道，日前大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长海县市场监管局、长海商会组织市场监管基层市场所执法人员以及长海辖区地理标志授权企业负责人开展地理标志及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以精准监管、优质服务护航海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培训围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地理标志使用规范2大核心内容进行专业的业务指导，进一步规范长海海参等地理标志使用管理，推动海岛特色渔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0号，一钓友在长海县獐子岛口门海域钓得一条62斤重俗称炮弹的5条石鱼。据獐子岛海钓船长葛琪介绍，时下这个时候正是钓5条石、黄条狮、鲅鱼等大型鱼类的黄金季节。种得大鱼后，钓友非常的开心兴奋，历时20多分钟的拉锯战， 终于将大鱼拨上船。据葛船长目测，这条大鱼的体长超过一米，这条62斤重的五条石鱼也刷新了在獐子岛海域钓五条石鱼的记录。据了解，同样是钓大鱼，2023年9月15号，一位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得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重量达 88.4 斤的黄条狮，成为了在獐子岛海域钓得黄条狮鱼种的最高纪录。记者曲云妮报道，洪阳海岛非遗文化，丰富暑期文化生活。8月20号，长海县举办第四季非遗少年说长海民间快板大赛。舞台上，不同年级的少年选手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围绕长海渔家民俗、海岛风貌、文明新风、家乡变化等主题，演绎原创快板作品，朗朗唱词搭配灵动的舞台表现，充分展现长海民间快板非遗曲艺的鲜活活力与少年风采。精彩的快板表演赢得全场阵阵掌声。据了解，非遗少年说快板大赛是长海县特色非遗品牌活动，赛事立足本土非遗资源，鼓励青少年创新作品内容，以赛促学，以赛促传，为热爱曲艺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管理办法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等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明确用海期限与生态修复要求，强化海域全链条监管，以提升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沿海各类海洋开发活动提供制度遵循。日前，辽宁省政府印发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规划共9部分，包括28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的总体目标。规划赋予大连一核引领定位，将立足海洋资源禀赋，围绕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壮大、现代服务业提升、未来产业布局，构建具有大连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

0: 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暮色将近，人就是得靠疯狂爱着点什么来维持生命力的。生命力就是三点：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口红要继续涂，话要敞亮说，往事要坦然讲，这才构成热气腾腾、鲜活生动的你。一定要珍惜你心头尚存的欲望，相信我，没有欲望那将比死亡更荒凉。如果你穿衣只为保暖，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阅读只为有用，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事情本身，即便呼吸尚存也不能叫活着，那只是还没死。所以别抗拒无用的消遣和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沉醉，也许是深夜的一杯酒，一场毫无收获的垂钓，或者那些明知浪费时间且放不下的爱好，只要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更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然而真正的失去是放弃了爱自己的权利。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裴文庆点出来要把齐国远作为瓦岗山被擒之将献给张龙，他一点齐国远呢，齐国远在旁边一听，心想要玩完，这裴元庆不定是安的什么心呢。裴元庆跟我可有过节了，这玩意儿他要带别人去还行，要带我去，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了。那算徐茂公一听这句话，回头看了看齐国远，贤弟你就跟着裴三将军去一趟吧。
4: 我是三哥，咱们哥俩可不错啊，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下，在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共同烧过香啊。平素呢，兄弟对三哥也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啊。别的你不知道，我跟裴元庆怎么回事您不知道吗？啊，裴元庆到瓦岗山下的时候，那手一阵是我打的，我拿那大纸锤扣他脑袋上，石灰面子把他眼睛给烧得够呛。这裴元庆跟我有过节，他那心里边恨我，今天他把我带去，我看十有八九啊，他这是假投降真报仇，把我带到营里边，我这脑袋是非掉不可呀。三哥您换个人不行吗？哎，贤弟这怎么能换人呢？人家裴元庆点出你来，那就觉得你合适，要换别人的话，我说你不行，这不显得我们瓦岗山上军令不严吗？我刚才把话已经说出去了，我说你点谁我就派谁去。哎，好吧，三哥这么说，兄弟我要去到那儿，我要死了怎么办？真要死了的话，三哥给你好好的修一个坟，大大的立一桶碑，我把你的功绩都刻在碑上，让你万古流芳。嘿，罢了，三哥你真是我好三哥，想的挺周全，给我立个碑，反正不管怎么说，你碑立了我人也完了，行，就这么地了，我认倒霉了，三哥，哎，下辈子再见。好了，我跟他走一趟。齐国远一带马过来，甩凳离鞍下了马，来到裴元庆的跟前一报案，我三将军，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齐国远就跟您走一趟。裴三将军，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可都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说到哪儿可办到哪儿，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您可说的是把我带回营去，假装着作为瓦岗山被捉的将官，可无论如何您得把我放出来呀。啊，您要让这元帅把我杀喽，那可就不对劲儿了，对不对？哼，齐将军。

这您放心，我裴元庆是说到做到。好，来吧，把我绑上。齐国远把俩胳膊往后一背，瓦岗军过来拿出绳来，啪啪啪就把齐国远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这阵裴元庆把自个儿的勒甲丝绦接上，这甲叶子前前后后又重新捆扎停当，然后冲着徐茂公一报完：“徐军师，秦元帅，我们父子两个可就回去了。今天晚上，咱们半夜三更天营中再见。”徐茂公说：“就是，你过来。”他把裴元庆叫到跟前，把裴仁杰叫到马前，从头至尾的把他自个儿设想的安排说了一遍，两人点了点头，然后各自上马，把齐国远往马鞍桥上一摁，这爷儿俩回来了。这爷儿两个回来的时候，这边疆场上隋军和瓦岗军这一场恶杀之后，各自已经收兵了。那元帅张龙在中军帐里边正在询问他手下将官，说这裴家父子哪去了。有人说裴家父子斜刺里追瓦岗军一支队伍下去了，不知跑在何方了。正在这功夫，人报说裴仁杰、裴元庆回营。张龙在上面端人稳坐，一听他俩回来，一拍桌子让他进见。是。裴元庆推着齐国远就走进中军大帐。在路上，裴元庆就跟齐国远商量好了，说你这个名字我得告诉张龙，同时呢把你的身份得抬高，哎，要不然的话就容易被张龙给杀了。齐国远跟裴元庆商量好之后被推进大帐，裴元庆和裴仁杰爷两个来到帐中，先给元帅张龙见礼。张龙在上面往下一看，裴仁杰、裴元庆，你们父子二人追赶瓦岗军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启禀元帅，我们父子二人追赶瓦岗军跑到一个沟塘子里边去了，不知道叫什么地名，但是我们活擒瓦岗山一员名将，特向元帅称见。哦，就是他吧，正是此人。他叫什么名字？元帅，他是瓦岗山上一员名将，姓齐，名彪，字国远。他和那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有近亲，他是混世魔王的表弟。是吗？张龙一听，哎呀，心想倒让我逼着这爷儿俩给我办了一件大事儿，把混世魔王的表弟给抓来了。这我可有的说了，我这元帅这次出马没白当。那杨林到这带着10万人马，还没抓着他表弟呢。我张龙到这把他表弟抓住了，来呀，把他带过来。两旁边有人一推齐国远，走。齐国远几步来到跟前，这么一站，你就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表弟吗？正是。齐彪，齐国远，今天既然被你们活捉，要杀有头，吃肉张口，身上有肉，少说废话。好大胆子，见了本帅竟敢立而不跪。哼，我跪你，你算个神马东西？我跪就是我们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除了我家魔王，我谁也不跪。哼，你谁也不跪，正好我要你的狗命，把你的人头献给我的圣上。两旁人来，把他给我推出去，砍头。说声砍头，两旁人一推齐国远，这就往外走。齐国远一听，呀，真砍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齐国远被推着往外走，这嘴里边直吵吵，哎，你是什么东西？嘿，你琢磨着办啊，你敢砍我的头，我砍你后台怎么交代。这冲谁说话？他纯是念秧给那裴元庆听的。齐国远心想，可要把我脑袋砍了就完了。裴元庆一看把齐国远一直推到帐外了，这裴元庆和裴仁杰才跪倒身躯。元帅，末将有一言敬告。说，元帅，这个人您可不能杀呀，这不是一般的人呐，他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表弟呀，跟魔王是近亲，您要把他杀了，他的作用可就没了。

您要不杀他，把他活着借到长安交给圣上，圣上一定高兴。即使您不把他活着借到长安，如果把这个人压在我们的营中，会勾引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到这来救他，说不定我们还能把他的混世魔王给抓住呢。元帅，此事您要三思啊。裴元庆心里这么想的，他真要是非杀不可的话，那局势可就变化了。我喝出去了，就在这儿我就要了张龙的命。但是他这一番话还真把张龙给心情劝活动了。嗯，说的也有点道理。好吧，来呀，把这个七彪七国远给我放回来，压在后营，听候处理。是。有人到外边把七彪七国远给放下来了，七彪那心都提溜到这儿来了，一听说给放下来了，这心才算放到肚子里头。齐彪齐国远被押到后营了，张龙呢看了看裴仁吉，瞧了瞧裴元庆，你们父子二人这次出征擒了瓦岗山一员大将，也算是多少有点功劳了啊！本帅要给你记功，呈报圣上啊！你们回营歇息去吧。谢元帅。这爷两个转身离了中军帐回营去休息了。实际上他们爷俩可没休息，按照徐茂公的嘱托，他们在做着自己的安排。这个张龙呢，在自己大帐里边马上吩咐人叫来了一帮歌妓给他歌舞弹唱，庆贺今日大捷。感情别人行军呢营中不准带女的，这张龙特意还带了一个歌舞班子来供他弹唱玩耍。唱了一阵子完了之后，张龙摆上酒席自个儿喝了一顿，这功夫天色可就晚了。一直到了二更天，远处听见梆声一响，梆梆嘡嘡，张龙在自己的寝帐之中盔甲卸掉，那一脱去，躺在这床上正要安眠。按说作为元帅都不能够摘盔卸甲，这位他不是真正的军事家，也不是真正的统兵的元帅，跟他在家里一样，在家怎么睡在这还怎么睡。刚躺下将近三更的时候，就听外边四面八方是一阵大乱。张龙又打这床上扑棱翻身坐起来，嗯，哪乱呢？忽然间有一个报纸的军卒又打外边慌慌张张噔噔噔噔跑进来，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夜晚偷袭咱们的大营。啊，是吗？他们进来没有？元帅，现在进到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正营门已经冲杀进来了。啊，快快快快去告诉先锋营裴元庆裴仁吉父子，让他们独挡一阵，告诉众将官马上让他们出去抵挡，不得有误，让他们保护住本帅。是。就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报社就走了。这张龙这边心里边就哆嗦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张龙心想，半夜偷营，他们从哪边来的我怎么也不知道。正想穿衣服，还没等穿，第二个报社噔噔噔又进来，报启禀元帅，他已经闯进偷盗营门，眼看就奔咱们二道营门奔中军帐杀过来了。那裴元庆跟裴仁吉他们父子两个呢？啊，我们已经去送信，他们已经来了，正奔这儿来，还没到您的中军帐呢。这两个没用的东西，他们老早的跑那个先锋营里边干什么去？他们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瓦岗山的人来偷营劫寨吗？快快，外边给本帅备马抬刀，本帅我这就出征。是。有人这又出去了，这哥们听见杀声是越来越近，杀杀呀，抓张龙啊！一听说抓张龙，张龙这心里边就更紧张了，腿肚子只要也转了筋了，这心里边蹦蹦蹦也直跳，伸手抓过裤子的这就往上穿，这裤子抓过来当袄穿能穿得进去吗？嘣嘣，这两个裤腿扔进去了，往脑袋上一套找不着领子，这位急了门了，他妈的领子哪去了？一使劲愣给挣出个领子来，这脑袋露出来，露出来之后往下一蹬一看，这是裤腰，哎呀不对，这是裤子，一琢磨这裤子就这么穿上也不行啊，要把这袄拿过来往腿上套那更不对劲了，干脆把这裤子弄下来之后把袄

0: 过来，这才穿上。穿好之后，把裤子再一蹬上，开裆裤，就得这么地了。赶紧把盔甲拿过来，顶盔、挂甲、罩袍、书带，这盔甲弄得前一块、后一块、左一块、右一块全部对炉。拿这个判甲头前后勒了勒，慌慌张张往外就走。他刚要出中军帐，就看裴元庆提了锤，在中军帐门口那站着。元帅，不要慌忙，末将在此。哼，裴元庆，你怎么才来啊？你没听见外边敌军偷袭我们大营，已经眼看到中军帐了吗？啊，再晚来一会儿，本帅我就完了。
1: 元帅，晚来你完，早来你也完，早晚你得完。啊，你何出此言？
2: 张龙，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今天你走不了了。
0: 啊，我走不了了，你要做什么？
2: 我裴元庆现在已经投降瓦岗军了，我们老裴家的家眷都在瓦岗山上，我父子早已经跟瓦岗军里应外合定好计策，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末日，我裴元庆到此就是要你的命来的。外面瓦岗军已经冲杀进来了，你休想再逃走。张龙，我裴家父子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在随你出征之际，你左次三番刁难我们，你军法重责，让我们戴罪出征。现在到头了，今天我要拿你的人头作为给瓦岗山的觐见之礼。
0: 裴元庆一说这句话，张龙当时可就吓呆了。裴三将军，本帅对你们父子二人是对不住，这都怪我，事到如今，不管怎么说，你不看我还得看圣上的面子呢，对不对？你们是奉圣上旨意调来的。裴三将军，你无论如何，你饶我这条命怎么样？我跟你们一块投降瓦岗山，你看如何？
2: 哼，你跟我一块投降瓦岗山，只恐怕瓦岗山不要你。说着话，裴元庆我生出一分，这一亮着锤，张龙吓得他转身想跑，他撒腿往后边一跑，裴元庆的锤照着他的后胸。这锤啊出手了，啊，蹦！正打这儿，那不是一般的锤，那是裴元庆式的锤，那锤头这么大个，那劲头多足啊！噗，脊椎骨给砸折了。张龙就说扑通啪，那口吐一口鲜血，当时就完了。裴元庆走到跟前，把锤捡起来，锤交一手，从张龙的肋下蹭蹬出宝剑，噗，割下人头，手提张龙的首级走出中军帐。这功夫，瓦岗军已经冲进中营，大隋朝的营中可就乱了套了。隋军这些将领们，乱军之中被杀的杀，被斩的斩，被擒的擒，不到天亮，整个的隋军大营全部结束战斗，俘虏的队伍被押上瓦岗山，其他众人也都跟着上了山了，死伤者自有瓦岗军打扫战场。这功夫，裴元庆见到秦琼秦叔宝是跪到马前，呈上张龙的人头。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众将官迎接裴仁吉、裴元庆上瓦岗山。哎呀，这功夫瓦岗山上边可非常热闹，徐茂公早已经准备好了，全山寨是列队欢迎，欢迎裴氏父子上瓦岗。这家伙锣鼓鞭炮齐鸣，好不热闹。裴氏父子上了瓦岗山之后，首先是参见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混世魔王马上对他们加封，接着是全山寨大排宴席。酒宴散后，一直到晚上了，别人。

0: 不提程咬金又该入洞房了。为什么？这些天入洞房哪天都没吹灯。徐茂公告诉他，今天晚上差不多了。程咬金这回一入洞房，一看裴翠云在那端然稳坐。程咬金见了裴翠云，就把今天白天整个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娘娘，今天晚上咱们可该吹灯了吧？裴翠云粉面一红，在那低头不语。程咬金一看，大概有门儿。灯吹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3: 哎，
4: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您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 哎，
3: 是的，
4: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3: 两个月的
4: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3: 嗯，
4: 哎，而且这个。

0: 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那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嗯、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1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程咬金把灯吹了。跟裴翠云两个人成为百年之好。到了第二天，这大德天子和这正宫娘娘这才正式的去参见他的岳父岳母。裴仁吉现在是国丈了，这地位可也变了。裴仁吉这老头跟裴元庆爷两个上了瓦岗山之后啊，他们觉得好像获得了自由了，不像在张龙帐下那样成天憋气带窝火。通过几天的观察，裴仁吉发觉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 别看他并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但是这个人生性耿直，对老百姓有一种体恤之心，嫉恶如仇，济困扶危，有正义感，这是一个好人呐。同时他又看到整个瓦岗山上这些众将官之间，他们非常的团结，可以说万众一心，是齐心协力。这要跟大隋朝的那些个官员们相比，互相猜疑，互相倾轧，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裴仁吉暗想，说不定啊，这个瓦岗山还真能成其大事。裴仁吉跟裴元庆爷两个投降瓦岗山又过了有半月之功。这天徐茂公忽然向程咬金禀报说，据军机密探得知，这次杨广又派人征剿瓦岗山来了。程咬金说，他这回派的谁？这回派的可是个大人物，为元帅的是横勇无敌天宝大将于文称都，据说这个人打遍天下无敌手，胸前挂一面金牌，乃是皇帝御赐的。前部先锋官是他的弟弟，叫于文成龙，随军参军，是一位老将，大隋朝开朝五老之一长平王邱瑞邱梦龙，带领着20万人马奔咱们瓦岗山来了。程咬金一听，哎呀，孤王刚刚在这拜堂称亲，做了新郎，就不让我过2天安生日子。哎，我说军师，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你现在给孤王出个主意。徐茂公说，陛下不必担惊害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有前2战的经验，何惧他于文成都？那于文成都你不说是横勇无敌吗？他来了咱们怎么跟他打呢？我自有办法，我看我跟秦元帅我们商议商议，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您看如何？好，我就听你的了，必要的时候你哪怕让孤王我亲自出马，我也跨马端斧杀他一阵。好，咱们就这么定了。瓦岗山上他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谁来的呢？真是徐茂公所说的，这次来是横勇无敌天宝大将于文成都。怎么把于文成都给派出来了？上次于文成都到燕海登州去征剿高丽国的入侵去了，于文成都后来回来了，朝廷中那张龙死了之后，这部随军往回一拜，禀报隋炀帝杨广一知，杨广这心里边对瓦岗军可就挂上号了。杨广就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现在瓦岗山屡剿不灭，已成朕的心腹之患，这一支匪徒如不把他们剿平，朕寝食不安呐。请问众位卿将，哪一个还能带领队伍去征剿瓦岗山？这个时候班中大丞相于文化及是出班跪奏。这于文化及跟杨广那可是老铁，怎么个铁法？那不一般的铁。杨广杀他爹杨坚是于文化及帮着干的，杨广这个皇帝能把亲爹杀死为了夺取政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杨坚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啊，是曾经立他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这杨广会来事儿，就把这杨勇给废除了，立他为太子了。后来杨坚病危，杨广就在大宝殿里边住着，一方面伺候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代理朝政。于文化及在这个期间和杨广内外勾勾搭搭，于文化及也经常到那杨坚病榻前面去探看。于文化及后来一看这皇帝已经不行了，但是告诉杨广，你呀快点继这个皇位。于文化及就写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写告诉杨广啊，快点跟皇帝说一说，让他就把这个王位让给你得了。这个奏章本来他是递给杨广的，这个内侍臣糊涂把这个奏章一下子捅到杨坚那儿去了。

隋文帝杨坚在这病榻上一看这奏章，这杨坚就火了。杨坚心想，我还没死呢啊，你这急着让杨广登基呀 啊你不让他登基吗？我把他废了。杨坚就写了一道圣旨，在病榻上写的，告诉他一个近臣，你马上把太子杨勇给我调来，我改主位了，我要立杨勇废杨广。他把这个圣旨写完之后交给内侍望外帝，这个内侍望外帝的时候被于文的画戟安插在杨坚榻前的亲信发现了，他的亲信就告诉于文画戟了，于文画戟马上告诉杨广说，可了不得了，这皇上要改主意，要把你废了，要把杨勇再重新启用，到时候你得动手了。杨广就要自己的亲信把那内侍给截住了，把隋文帝杨坚那道密旨给劫持过来。劫持过来之后，杨广一看到时候了，我得把这老家伙得宰喽。他就派内侍张衡，这个张衡可不是历史那科学家张衡，这是隋朝那么一个张衡，派内侍张衡到里边就把皇帝给杀了。杀隋文帝杨坚，史书上记载是血溅屏风，怨痛之深可闻于外。杨坚就这么被杨广给杀的，这是亲儿子杀亲爹呀。这一段秘密是于文化及整个帮着杨广干的，您说杨广跟这于文化及俩人能不老铁吗？所以于文化及跪倒起奏，陛下，微臣保举于人，可以剿平瓦岗山。杨广说，丞相，不知你保举何人？陛下，我保举的就是我大隋朝开国五老之一长平王邱瑞邱梦龙。一文化及保奏邱瑞，为什么保举邱瑞呢？这邱瑞跟于文化及两个人在朝纲之中是冰火不相容，不对付。邱瑞为人正直，看不惯于文化及那一套，但是于文化及又不能奈何邱瑞，因为邱瑞跟杨林是把兄弟，老资格搬不动他。于文化及这功夫心想，不是瓦岗山不好剿平吗？我呀保举你去。心想，邱瑞呀，你到那儿你就完了，就把这把老骨头扔到瓦岗山了。他一保举邱瑞，邱瑞老头子在旁边就听明白了。邱瑞心想，于文化及，你是借着征剿瓦岗山之名征剿瓦岗山，难服众望。再者说，如果说有负圣意，为臣也于心有愧，但是臣还愿意到瓦岗山去，以微臣如今之力只可以作为随军的参军而已，臣保举一人断可以剿平冈山。哦，你保举什么人呢？我保举这个人，他必须得是比以往征剿瓦岗山者都强的人。我臣不行，连泰山王杨林都没征剿瓦岗山，我怎么能行呢？我保举的这个人要比泰山王杨林还要强。朝中我看只有一人了，那就是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大儿子，心想，你不保举我吗？我把你儿子保举去。他这一说，杨广一听很有道理，因为按照事情那个发展规律，顺理成章，的确就得于文成都去了，别人不行了。嗯，老外卿言之有理。杨广可没看透邱瑞的用意，那于文化及老家伙明白。于文化及在旁边一听，可好啊，邱瑞，我保举你，你把我儿子给弄出去了，但是现在这个话又没法往回拉了，就只可如此吧。杨广一听，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让于文成都作为第三路征剿瓦岗山的大元帅，长平王邱瑞你是随军的参军。邱瑞在那接着又说了，陛下，还少一个前部先锋。嗯，依你之见，何人可为先锋呢？陛下，我保举一人为先锋者，必能旗开得胜，马

报成功。哦，他是谁？陛下，那就是大丞相华吉之次子宇文成龙。宇文化及在旁边鼻子差点没气歪。宇文化及心想，你把我俩儿子都给我保出来了啊，让我这大儿子当元帅，让我那二儿子当先锋，一块儿都送瓦岗山去。好啊，咱们走着瞧吧。他这一说，杨广就问了，宇文成龙能胜任先锋之职吗？陛下，您有所不知，这宇文成龙在长安城中武林之中是颇负盛名啊。您不知道吗？老百姓有一种民谚流传于世。哦，什么民谚？他们说，要拉弓找成龙，弓开处蹦蹦蹦啊。他一说这民谚呢，就连宇文化及在旁边都没听过。为什么？宇文化及不可能听到这种民谚。这个民谚是从哪儿来的呢？真是从这宇文成龙那儿得来的。这个宇文成龙可不同于宇文成都，这个是纨绔子弟公子哥，吃饱了没事儿，驾着鹰牵着狗，带着一帮恶奴家丁，不是行为打猎，就是玩玩乐乐，最好的就是抢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瞅哪个女的长得漂亮，一歪嘴就抢家去，就拜了堂成了亲了，谁还不敢得罪他？什么叫国法，什么叫王章，在他的跟前一律失效。所以就这么一个人，他的武艺如何呢？那武艺太平常了。您别看武艺平常，但是这帮恶奴家丁还都捧着他，他自个儿根本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说有一回上这长安大街上，看见人家十字街上那有一个卖艺的，这个卖艺的在那拉硬弓，据说这个硬弓啊，没有500斤的力量你都拉不开。这卖艺的在那说了句大话，说哪位要能把我这硬弓给我拉开，我今天所挣的钱都归他。宇文成龙呢，赶到这儿就听到这句话了，他就进来了。宇文成龙说我拉，他倒不是图意他那点钱呢，他主要一看这儿围了这么多人，他想露露脸。这个人好玄月，这位呢也不知道这是丞相的儿子，说你就拉吧。宇文成龙就开始拉这弓了，他拉这弓啊根本拉不动，拉不动费那个劲呢、啊，憋着他没辙，最后放了仨虚弓。大伙就都乐了，老百姓就编了一个民谚，说要拉弓找成龙，弓开处蹦蹦蹦。这事儿在长安城里边都传开了，一般还都知道。当然了，宇文化及不会听到，因为这是讽刺宇文成龙的话，能传到他耳朵里吗？就是他手下人有知道的也不敢跟宇文化及说，但是昌平王邱瑞听着过，昌平王邱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邱瑞为了保举宇文成龙，当着杨广的面把这民谚给说出来了。杨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哦，这个蹦蹦蹦是什么意思呢？陛下，您有所不知，就说要拉弓，就说成龙专门拉硬弓，臂力过人呐。说要拉弓啊，就得找宇文成龙，谁也拉不过他。说弓开处蹦蹦蹦，这蹦蹦蹦是弓弦所响，拉一弓一撒手，这弓弦响一下可以连开三弓，所以蹦蹦蹦。哦，杨广说如此说来，那就让宇文成龙挂前部先锋，这就定了。这一定了，宇文化及心里边也琢磨呀，我儿子怎么还有这种民谚，我儿子还有这本事。究竟他儿子多大本事，这宇文化及自个儿也不知道，他整天忙活朝里边的事，对儿子很少管教。所以回到府里之后，宇文化及特意把这宇文成龙就找来了，问他儿子，孩儿啊，今儿个昌平王邱瑞可保举你要作为征剿瓦岗山的正任先锋官，你行吗？宇文成龙就从来没说过不行。宇文成龙一听，老人家您放心吧，要让我征剿瓦岗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说我听说有民谚说你这个要拉弓找成龙，弓开处蹦蹦蹦，有这事儿吗？啊，这宇文

0: 脸，让他们满朝文武都看一看我于文家都是能人。您放心吧，我到那儿准把瓦岗山剿平。队伍就出发了。于文化及不知道于文成龙怎么回事，但是于文成都可知道于文成龙怎么回事。于文成都知道他自己这个弟弟是一块废物，傻小子不认的大豆腐那叫白费。于文成都就跟昌平王邱瑞说了，说我这个兄弟不熟军情，您老人家受受累，您就跟着在先锋营里边帮着他料理军事。昌平王邱瑞一看没有办法，好吧，就陪着于文成龙奔着瓦岗山来了。这于文成龙的先锋官这次出兵把自个儿那恶奴家丁都带着，驾着营的牵着狗的都跟着他，一边是出兵，一路上还带行为打猎的。昌平王邱瑞气坏了，心想有这样的将领何愁不败。于文成龙头前先锋营带着3万人马浩浩荡荡这天行到了河南地界，正往前走着，前面是两座大山，当中间一条道路，这3万人马就开进这两山当中这个路上来了。昌平王邱瑞在马上一瞧，这个地方得快快行进，不可久留，这是兵家所忌讳之处，两山夹一道，这要两边有伏兵的话最容易被人家给打败。但是这位于文成龙啊，他不管那个，天气太热他走累了，正看旁边有一泓清泉，于文成龙把马一带，吁，传我的命令，别走了。长平王邱瑞一听，怎么不走了？先锋，因何不走？这天多热呀，咱们在这歇歇。哎呀，先锋，这可不是歇息之处啊！你看，两面是山，当中间一条道，这是兵家所忌讳的地方。如果瓦岗军在这两面设下伏兵，我们在这一歇息会受他们的袭击的。哎，他们不敢往这儿来，本先锋要在这个地方痛痛快快的洗个澡。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自在生长。
4: 与海洋拥抱，与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

0: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

0: 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6: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嗨，早上好。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5: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9: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1: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 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9: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242集，召见故人。此后数日，车驾向洛阳缓缓而去。是时初春时分，原野上的枯黄已蒙上了一层新绿，欲往东行，感觉风儿愈暖，田间的禾苗已开始返青。李隆基有时令车驾停下，信步入田间观看禾苗长势，甚至与农夫攀谈数句。得知去冬数场大雪，初春后又遭遇两场春雨，则土壤伤情甚好，眼前无春旱之余，龙心大悦。车驾抵近洛阳城门，李隆基眺望那黛色的城墙，心里忽然想起了薛崇简和王师前居住在这里，他们现在如何了呢？第二日近晚时分，李隆基唤来王毛仲说道，
13: 这里有两位故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了？
12: 王毛仲被皇帝猛然问起，一时想不起他说的故人为谁，如此停顿片刻，方才恍然大悟。王师前当初被职，李隆基令王毛仲将其押至薛崇简宅中好生看管。王毛仲起初还问问王师前的状况，时间一长便有些懈怠，遂让河南府尹代为看管，他也渐渐不问。现在皇帝问起，他不敢实话实说，含糊其辞道，
14: 禀陛下，此二人这些年还算乖觉本分，他们日日待在宅中如玉宫一般，倒是没有惹出是非。
13: 朕有些念及他们了，你去将他们召入宫来，与朕一同进晚膳。
14: 是。
12: 王毛仲躬身答应，心里其实有些忐忑，这二人到底是死是活呀？万一少了一个，如何向圣上交代呢？王毛仲这些年官运亨通，执掌禁军大权，实为李隆基宠信之人。他这些年威权日盛，对其他人视若无物，然见了李隆基，还是潞州时初为护卫的恭顺模样。王毛仲在河南府尹的带领下寻到薛崇简宅地，薛崇简与王师前当然小心迎接。王毛仲见到此二人的模样和神情，心中不禁唏嘘万端，这二人怎么如此谦卑万分，还是他们本人吗？短短数年间，二人似乎老了许多，他们见了官方之人皆佝偻着腰，模样恭顺之极。王毛仲不禁想到，薛崇简性子一直平和也就罢了，那王师前昔日的精神劲儿为何就无影无踪了呢？二人随同王毛仲入宫，见了李隆基也是三跪九叩，口呼万岁。待他们与皇帝同席进膳时，依旧小心翼翼，低眉顺眼。李隆基脸色平和，进膳时言笑晏晏。
13: 朕这些年来忙于国事，无暇召见你们。哎呀，人啊，年纪越大，这念旧的心思越长。此次来到东都，这不就念起你们了吗？王先生，这些年来 过得还好吗？
12: 王师前小心答道：
13: 草民蒙陛下不杀，这些年在东都活得也相当忧郁，草民日日感激陛下的圣恩。
12: 薛崇简说道：
15: 陛下，王先生入敝府之后，臣从府中选一有颜色之婢女相配，如今已生有一子一女。
13: 哦，王先生有家室了，好事啊。王先生天津进口，日常用度可还足够吗？草民得力结王好生看顾，日常用度倒是不缺，草民有时环视妻子，甚感如此好日子终归由陛下所赐，不由得感激涕零啊。好啊，王先生如今有家有口，如此就体会了好生生活的滋味。啊，你这日子也不能过得太紧吧。这样，朕再加立节王200户的食封，好不好？此为王先生生活之用。
12: 王师前闻言，当即离席下拜。
13: 草民叩谢陛下圣恩。
12: 请客席散，王毛仲派人将二人送回宅中。王毛仲感到今日实在有趣，说道：
14: 陛下，这王师前怎么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当时谋刺陛下，被执后见了陛下也是一副不屑神情。臣今日观此景，心甚诧异，王师前似未作伪啊。
13: 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蝼蚁尚且惜命，他王师前能存留一世，他能不感激吗？再说了，他娶妻生子，由此在世上就多了许多牵挂。哎，他又怎能作伪呢？
14: 哼，王师前所犯之罪，杀他十回头也够了。陛下心胸如海，饶其性命，若换作是臣，说什么也不会如此好心。
12: 高力士事实也在一侧，闻言悄声向王毛仲提醒道：
16: 哎呀，王将军怎能如此说话，还不向陛下谢罪。
12: 王毛仲方悟自己说错了话，他本为奴才之身，怎敢和皇帝相提并论呢？他急忙跪倒叩首道：
14: 哎呀，奴才不会说话，请陛下责罚。
13: 哎，行了，你起来吧。哼，王师前死与不死与朕又有何干系呢？他留在世上让朕还能念起故人之情，倒是还有一点用处的。
12: 王毛仲退出后，心中对高力士有些恼火。
14: 皇帝对我的越位之言根本未放在心上，你这个老阉奴为何如此多嘴？
12: 薛崇简与王师前回府后，也在那里大发感叹。薛崇简道：
15: 王先生多次说过，圣上留你性命是让你双眼观看他施政的效果，如今天下安澜，庶民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人口也增加不少，国事确实大有起色，他今日见了先生，仅问起居生活，为何不言及此事呢？
13: 他若果然来问，日后传扬出去，岂不是有碍其圣君的名声？他对我御驾彬彬有礼，愈能增添其皇恩浩荡的模样。唉，我自从有了苟活于世上的念头，这些口舌之争皆变为虚妄了。
12: 薛崇简闻言顿时大有同感，遂默然相对良久。莫绰当初请婚不成，遂袭唐境，奈何西有郭前权，中有谢婉镇守边疆，他实在讨不到便宜，只好再厚着脸皮向大唐请婚。莫绰既然请婚，也就表明其不再用武力与大唐相抗，则北部边疆相对恢复平静。李隆基对其请婚之事

0: 不予理睬，却允许双方互派使节沟通讯息，双方紧张的态势如此稍显缓和。春节之时，各方军长按例派使入京朝贡，待春节之后，朝廷也派出使节到四方巡视，携带不少钱物，以皇帝赐赏的名义散发各处。是年，鸿胪寺典客署掌客郝灵泉作为入藩使出使北境，要到突厥各部巡视一圈。这日行到突厥实姓的聚集地，首领拔叶固将其迎入帐内，好生款待，并向其捧出一份大礼，赫然为一个人的脑袋。第243集，莫绰之死。突厥实姓为西突厥的一支，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的时候，其首领缺绰忠杰与西突厥梭格可汗交恶，郭元振居中调停，从制衡的角度将缺绰忠杰的突厥实姓安排得甚为妥帖。后来宗楚客与吉楚讷接受了缺绰忠杰的贿赂，逐走郭元振，由此惹起了西域战事。数年过后，还是由朝廷出面将突厥实姓安置在多罗斯水流域，并借约梭格可汗与莫绰可汗不得为难。由于多罗斯水接近莫绰统辖的地面，缺绰忠杰主动向莫绰示好，愿意接受其节制。缺绰忠杰死后，继任者拔叶固继续维持这种态势。莫绰这些年与大唐交恶，伤亡既大，损耗又多，对这些示弱部落索要日重。拔叶固一开始还咬牙坚持，到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横下一条心，由此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突厥实姓这里也没有什么珠宝美玉，无非是些牛羊之物。某日莫绰又派人来见拔叶固，要求送去牛羊多少。对于游牧部落而言，这些牛羊实为族人的口粮，拔叶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牛羊可送，于是断然拒绝。来人冷冷地丢下一句，你不给也就罢了，大汗说了，你若不给，他会亲自来讨，然后扬长而去。莫绰闻听一向恭顺的拔叶固竟然敢抗命，顿时大怒，果然率领百骑前来索要。可惜未等他行到突厥实姓的帐篷之外，半路上即被早就埋伏好的数百人一拥而上斩杀。莫绰的头颅如此就到了拔叶固的手中。郝灵泉看到莫绰的脑袋放在自己面前，心中不由狂喜不已。莫绰为祸大唐多年，如此被轻易斩杀，实为大快人心。郝灵泉更想到，此前朝廷赏赐军功甚厚，自己将莫绰的脑袋带回京城，肯定为大功一件，朝廷至少会赏自己一个将军做做。他想到这里，狂喜问道：
1: 如此说来，此首级从此就献于大唐了？
0: 拔叶固恭恭敬敬地道：
2: 是啊，我正准备派人将此首级送往京城，恰巧尊使前来，此等美事岂不是专为尊使而设？
0: 郝灵泉虽为九品官员，毕竟见过世面，现在又为上国大使，当然知道言语进退，遂哼了一声道：
1: 哼，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想当初三国之时，吴国斩了关羽，却将首级送到魏国，此嫁祸之计也。你今日此计，不过是惧怕惹祸上身，寻求大唐庇护罢了。
0: 拔叶固见郝灵泉识出了自己的机心，愈发的恭敬。
2: 是啊，尊使果然明白我的心意，如此就请尊使回京后多替婢部美言了。婢部为此准备一些金珠等物， 请尊使携回一沟通。

0: 关节之用。
1: 郝灵泉见白叶固还算识趣，大包大揽说道：
2: 不妨，今日大唐非为昔日魏吴诸国，就是果真杀了莫绰，又有何惧呢？
1: 待郝灵泉满怀欣喜风尘仆仆赶回京城的时候，李隆基已带领百官东巡出京。张家珍见如此大事，不敢擅专，就让郝灵泉带着莫绰的首级前去追赶车驾，以祀皇帝定夺。李隆基的车驾此时已然巡行到了汴州，这里是河南道、河北道与都畿道的交界处。李隆基出京之前就说此次东巡止于汴州，其在汴州留待数日后即开始返京。按照唐朝规制，皇帝住于某地超过三日，方圆300里的诸州刺史皆要过来觐见。张悦时任相州刺史，也在觐见之列。皇帝巡行时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要巡查田间。李隆基到了汴州的次日，即在百官及诸州刺史的簇拥下视察田间。汴州地面一马平川，隋朝时所开凿的汴渠自虎牢关附近板渚接通黄河水，然后向东南汇入洪泽湖，从而与京杭大运河连在一起。其实黄河尚未改道，向北距离汴州近200里。汴渠开通，既有农田灌溉之力，又有舟楫之便。人若离汴渠甚远时，即可看见渠面上红葛巨舰来往不绝，帆轴高耸，显示一派繁忙之象。田间的麦苗早已返青，已有近尺之高，禾苗肥壮，叶子显深翠之色，田埂上偶然生有一丛黄花，与大片绿色相应，颇显跳跃生动。李隆基得知此田间不惧干旱，只要黄河有水，仍可保秋后大暑，遂感叹道：
3: 隋炀帝横征暴敛，实在是苦了前隋庶民呐。然他留下这些沟渠，毕竟使后世获益，也算是做了一点好事。
1: 倪若水此时已任尚书右丞，他为汴州前任，此时与新任汴州刺史一起跟随皇帝身边，闻言说道：
4: 陛下所言甚是，臣初为汴州刺史之时，拦此阡陌水渠，觉得前隋果然做了一点好事。隋朝之前，关中平原立为国家粮食主要产地，自有了这些沟渠，中原之地粮食产量已超关中，则粮产区已然东移。
1: 李隆基今日的兴致颇高，笑问道：
3: 朕听闻倪卿初来汴州之时，心中不是滋味，竟然追着班景倩的马蹄尘跑了很远，还誉其为仙尘。这汴州水田之美，莫非比不上班景倩的马蹄尘吗？
1: 倪若水知道皇上在调笑自己，脸色如常说道：
4: 臣当时初来汴州，心思京城，就借马提尘，聊寄相思之意。陛下，臣如此举动应该为爱正事吧。
3: 你若有举动与心意相随，那才是爱了正事呢。朕若非瞧你还算勤俭，在此任上办了不少实事，早就把你打发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喽，还能回京？
1: 李隆基身边的人闻言发出了轻笑，宋景一贯脸色严肃，此时也绽开微笑之色。李隆基又问道：
3: 听说你在这里大兴州县学儒，尊师重道，并身为教诲，最是风化星行，你勤于政事，补皇有功，使田亩大熟，这等事儿其实为末节，最重者还是行教化之策。朕知道你口

0: 才甚好，此等事儿不是你妄自吹嘘的吧？
1: 哦，微臣不敢。就请陛下移步到最近的学炉视察，以查实情。
2: 李隆基目视宋景道：“
0: 宋卿，我们就去找一学炉瞧瞧。若这个倪若水所行为实，须在天下诸州张扬，如此既能为朝廷育人，更能以圣贤道理教化天下。
3: 陛下此行是在惠及后世，教化之策须一以贯之，如此渐行渐积，方慢慢有起色。臣恭送皇恩。”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呀，多多又来了。
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7: 哦、
6: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7: 老品牌，
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7: 对，
6: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7: 哎、
6: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7: 对，
6: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7: 里边是啥玩
6: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7: 哎、
6: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7: 科技鱼很
6: 猴，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7: 都打消顾虑了。
6: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7: 纯鱼
6: 在里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7: 对对对。
6: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7: 对，
6: 你说你
7: 五香味好，
6: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7: 哎，对，
6: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7: 你
6: 在里边
7: 放点吧，
6: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7: 嗯？
6: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7: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6: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7: 对对对，
6: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7: 没有防腐剂，
6: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7: 这太放心了。
6: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7: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6: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 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7: 嗯，
6: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7: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6: 啊、
7: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6: 是不是、
7: 嗯、
6: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7: 嗯，
6: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7: 更是合适。
6: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7: 嗯、
6: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7: 对。
6: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7: 30罐。
6: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7: 嗯。
6: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7: 你没说错。
6: 我没有说错。199
7: 带来的是30罐。
6: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7: 咱这还没豆的，
6: 咱这还没有的、
7: 啊、
6: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7: 嗯嗯、
6: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7: 嗯、
6: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6.9块吃带鱼，
6: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7: 哎！
6: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7: 啊、
6: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7: 嗯嗯嗯，
6: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7: 嗯，
6: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7: 嗯，
6: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7: 嗯？
6: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7: 嗯，
6: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7: 啊、
6: 嗯，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7: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6: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7: 嗯，
6: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7: 嗯、没有没有。
6: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7: 嗯啊、对对对。
6: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7: 嗯、
6: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7: 哎呦，
6: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7: 嗯，
6: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7: 嗯。
6: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7: 良心品牌、啊，
6: 真的是良心品牌。
7: 嗯。
6: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7: 对对对。
6: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7: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44集，线头邀功。李隆基不愿再谈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一面颔首应付宋景，一面向人群中的张月招手，喊道：“
0: 张青。”你过来。
2: 张月许久未见李隆基， 此次相见也未曾照面说话，现在忽然听皇帝召唤自己，心中狂喜不已，遂急

0: 步行至李隆基面前，躬身言道：“
1: 微臣张悦特来领旨。”
0: 李隆基数年未见张悦，此时打量他的面庞，感觉苍老了一些，遂叹道：“
2: 啊，看来张青在相州还算勤俭，吏部的考绩好像不错嘛。”“
1: 臣奉旨主持相州，不敢懈怠，只是难见陛下圣言，心中着实挂念。”
0: 李隆基当初居东宫为太子时，张悦为东宫侍读，二人时有师生之意。李隆基闻此言语，心间悸动了一下，然脸色依旧如常，问道：“
2: 朕观汴州得汴渠灌溉之力，天旱之时亦可保收成，因此相州那里无黄河水可饮，田亩莫非仅依天降雨水而润吗？”“
1: 禀陛下，相州境内有漳水、环水等水流自西向东流过，祖州的东南北三方多为平地，可引水灌溉，唯西部处于山间，若天旱久无雨，西部的人吃水就会出现困境。”“
2: 朕多次昭告天下，让各州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卿为何不想法改观呢？”“
1: 陛下，臣多次入山查看，那里是悬崖峭壁，人行走时就难以立足，实在无法修筑。好在那里百姓不多，臣又鼓励他们迁出山间，如此影响甚微。”“
2: 让山民到平地上垦殖，如此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0: 王毛仲这时走过来禀道：“
3: 陛下，离此地二里处有一学炉，陛下巡查之后就该用膳了。”
0: 空中的太阳已渐至头顶，一群人于是上马向北疾驰而去。郝灵泉到了汴州，即手捧装着墨绰首级的匣盒请见宋璟。待宋璟听完了郝灵泉的出使遭际，眼中现出厌恶之色，目视匣盒说道：“
4: 此匣中莫非盛着墨绰的首级？你从大漠行至京城，再来汴州，那匣中的首级岂不是要腐臭如泥了？”
0: 郝灵泉得意地答道：“
5: 下官知道此节，遂请拔叶故觅来高手匠人，选来桑葚木，精心打造此匣，其密封甚好，首级就是在其中放上一年，水液臭味也不会溢出一丝。
4: 你这些时日与此匣为伍，耳闻其中枝叶晃荡之声，信件莫非没有一丝恶心之意吗？”
0: 郝灵泉获此首级，满心想到自己的大富大贵要从此而来，心中被欢喜充溢，哪有一丝恶心。他老老实实答道：“
5: 禀宋丞相，此人为我大唐之劲敌，下官获此首级，心中又快意又对之切齿，倒没有其他感觉。”“
4: 莫绰虽为大唐之敌，然他还为突厥首领，你提着此匣走了数千里，宛如你的玩物一般，实有轻辱之心。若突厥人得知你的行为，定会辱我大唐无大国之风范，且会恨你入骨。”
0: 郝灵泉此前多次想过，自己此次获得莫绰首级，圣上定会给自己加官进爵，如今宋璟的一番训斥宛如一瓢凉水兜头泼下，心中凉意弥漫全身。然他心有不甘，嘟囔道：“
5: 宋丞相，下官想觐见圣上。”“
4: 你无非鸿胪寺的一名九品掌客，按例向鸿胪寺点客令禀报即可。你以为获得了莫绰首级即为奇功一件？哼，你还想觐见圣上？我告诉你，你如此越级见了本相银鼠越位，你再啰嗦，本相立刻治你之罪。”
0: 郝灵泉被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弄懵了，惴惴然不敢说话。“
4: 你速带此匣返京，由鸿胪寺召集京城的突厥人好好礼葬莫绰，你今天就走，不许耽搁。”
0: 郝灵泉于是黯然离去。宋璟并非莽撞之人，如此大事当然要找皇帝禀报，

0: 待郝灵泉走后，宋景即起身到李隆基居住之所。入室后发现室内还有王毛仲与高力士陪侍皇帝身边。李隆基听宋景禀报完事情的经过，说道：
1: 好啊，莫戳为祸大唐多年，终被同族人斩杀，如此倒是去了朕的一块心病。
2: 陛下，莫戳昔在突厥部落中一枝独大，我朝可以全力查其动向，然后画策应之。莫戳如今身死，突厥人形同一盘散沙，则我朝北境更需谨慎。
1: 嗯，宋卿所忧为何？
2: 臣以为突厥人现在各自为政，不知道他们将从何处入境骚扰大唐。如今西北有郭虔权，中有谢婉镇守，当保无虞，唯滨州北境云州代州一带稍有薄弱。滨州为大唐龙兴之地，万不可遭到突厥人袭扰。
1: 滨州有天兵军长期镇守，其兵强马壮，以保滨州多年安然。依卿所言，滨州那里似乎缺一名猛将主持吗？
2: 陛下圣明，滨州刺史向由藩王姚领，则滨州长史历兼天兵军大使，此人需能文能武，方能堪当其任。如今此位缺员，请陛下从速增补为好。
1: 嗯，卿有德人可见吗？
2: 倪若水如何呀？
1: 倪若水，此人文职一生未曾主持过军事，有些不妥呀。宋卿，此事不用太急，我们缓缓思之，然后再议。啊，对了，那郝灵泉出使大漠，带回莫戳首级，可谓有功，按照朝廷规制应当赏赐，你为何将其训斥一番并赶回京城？如此是否会寒了其他人之心呢？
2: 昔陛下在骊山时，姚公曾上言时事，其中姚公请求陛下30年内不谋求开疆拓土，陛下好像当初答应了。
1: 不错，朕答应不求边功，以清静为要。
2: 对呀，臣若让陛下晋升郝灵泉之职，万一陛下再赏其钱物，此举即是向天下宣示，自今而始，大家可以以边功要宠。
0: 李隆基闻言沉默片刻，笑道：
1: 宋卿此为萧规曹随了。然如此一来，可就委屈了郝灵泉这番奔波之苦了。
0: 郝灵泉回京后望眼欲穿，日日盼望朝廷为自己加官进爵，如此一等竟等了一年有余。次年秋天，宋景方才授其为右武卫郎将，是为从六品的五散官。郝灵泉酒后不见提拔，心中早已忧愤如火，现在看到得到如此低品之散官，更加急怒攻心，数日后竟愤怒而死。第245集，力荐张悦。宋景向皇帝奏事，一旁的王毛仲和高力士说什么也不敢插言半句，他们知道宋景不会给他们留情面，弄不好会被宋景训斥一番。待宋景走后，王毛仲笑道：
3: 陛下，若宋景为相，如奴才此等五人出身者，难有出头之日了。
0: 王毛仲如今统领禁军，昔为李隆基的长随，实为李隆基身边一等一的宠信之人。李隆基闻言笑道：
1: 哼，宋景确有魏征之风，朕每每见了他，心中也要打起精神来，生怕说错了话。何况你们呢？然宋景理政出于公心，其行事刚正绝伦，终对国家有利。朕有此良相，何必计较旁枝末节呢？
3: 陛下，宋景刚才提起滨州人选，奴才倒是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能文能武，

0: 与姚公比肩。
1: 李隆基此时已知王毛仲所见之人，笑道：
2: 啊，你大约想见张悦吧？其实刚才与宋景说话之时，朕已想起此人。说说你所见理由。
0: 外人传言，张悦之所以被贬出京，源于与姚崇不睦。张悦之文才历史能力，那是不用说的。奴才还听说，他又读兵书，晓谙军事之事。中宗皇帝时曾任兵部侍郎呢，如此能文能武之人，可堪为任。
1: 李隆基看到高力士一直默默，遂问道：
2: 高将军，你在此事上有何见解？
3: 啊，臣为内官，不明军事，不敢妄自言语。
1: 王毛仲闻言有些刺耳，心想：这个老阉宦果然巨猾无比，他如此说话，就反衬出自己妄言了。高力士此前听说张悦私下里与王毛仲打得火热，如今王毛仲力荐张悦，则正其时。王毛仲如今建制跋扈，日常言语间对高力士也有欺凌之意，然高力士甚有涵养，说什么也不会将对王毛仲的不满流露出来。姚崇在骊山被李隆基拜相，此后大刀阔斧施政，其威权日重。张九龄以左拾遗之身数次致书姚崇，劝其原谄媚见醇厚，书中言辞犀利，其略云：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相之用才，非无知人之见，其所以失逆，在原情之举。姚崇读后由此注意上了张九龄，此后不久，张九龄被调职吏部。张九龄现为执掌官吏勋级的考公员外郎，此次随驾而行。他到了汴州，得知恩师懿旨，遂当晚入其驿舍拜望。二人叙话片刻，张悦笑道：
4: 你现为考公员外郎，则天下官吏的考绩皆需你品评，那么天下官员见了你多恭顺之态，唯恐巴结不够。姚崇还算识人，他自己不干不净，却能选你守此位，你的名声不错嘛。为师虽在相州，也常常听到赞你公正考评的好名声。
5: 学生谨记尊师之训，不敢狂妄造次。
4: 哎，其实你任此职，终归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圣上如今欲晓贞观故事形势，则大多数官吏能按照朝廷方略为人，你公平公正待人，对他们终无妨碍。然总有一些官吏德行既亏，才具又差，他们肯定希望你能替他们遮掩一二，可你不识变通之机，终会得罪了他们。这帮人虽明面上不敢说话，暗地里却咬牙切齿。
5: 尊师如此谆谆提醒，学生今后定当小心在意。然人之秉性难移，学生遇事皆思朝廷规制，实在不会转换。
4: 哎，为师知道你终究难改，那也是无法之事。其实你何必要改，你的信儿大概胜和宋景的脾胃，你们二人行事相似，可谓绝配。倒也有趣得很呢。
5: 尊师所言甚是，宋丞相理政未久，直性而堪比魏征，其或在朝堂之上直谏圣上之师，或在衙内立言百僚之过。宋丞相刚直公正如此，学生万万不及。
4: 宋景若长此以往，焉能长久？
5: 啊，恩师可能不知，宋丞相见国丈修分余制，这圣上不怒反喜，赐卷400段以彰其行。
4: 我如何不知， 此事以诏书形式明发天下，则天下皆知。九龄啊，人之性情最喜奉应，以太宗皇帝之贤尚不能免俗。他当初将魏征墓碑拔除，即为泄其愤。太宗皇帝虽后来再复魏征之碑，然其行路历程已彰显无余。当今圣上欲复国事，当然可以隐忍，若时间愈久则不可知啊。
1: 张悦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有了警惕，嘱咐道：
4: 我们师生之间甚具密室，尚可谈谈说说，到了外面，如此话儿一个字儿休提。现在圣上虽不许行酷吏之风，然人心百态最为莫测，有人最善摘取你的只言片语来搞名堂，此事不可不防。
1: 这是老师的好意提醒，张九龄当然恭听此训。王毛仲力荐张悦为兵州长史，兼知天兵军节度使，如此正合李隆基心意。李隆基此后与宋璟商议此事，宋璟对张悦素无恶感，觉得张悦若任此职，其身负才具实在绰绰有余，遂满口赞成。李隆基于是签署了制书，张悦未出汴州就被授以新职。张悦得此受任，心中狂喜不已，按说此职与相州刺史的品质相同，不应如此欣喜。然张悦深谙其中玄机，兵州为大唐龙兴之地，其地位当然要比相州重得多，且兵州为大唐北境平藩，自己此去既主兵州政事，又以天兵军节度使之职主持军事，此举说明皇帝已对自己转变了看法，自己若以此为基，只要好好把握，幻图前程将会变得美好起来。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

0: 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

0: 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呀，我还想呢，其实人这一辈子啊，就三件事儿：老天爷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那你像老天爷的事儿啊，你得顺着来，你别跟他硬来。为啥呢？你拗不过他。那别人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掺和，省点心。那自己事儿呢，一定得自己做主，别指望别人。为啥我会有这番感慨呢？这昨天呢，我在医院出诊，我遇到一老患者，老伴儿前段时间没了。他说完呢，我也感觉很惊讶。我说你老伴那身体瞅着不错，挺好的呀。他就说啥呢？大意了，说他老伴啊最近一直有心绞痛。说我就说要不你去医院看看吧，要不我之前吃的那个舒和香的药是吧，你上医院你开点。这老伴就没当回事儿，总说没事儿，挺挺就过去了，就这么的，也不知道在挺啥，也不知道在等啥。结果呢，周一呢半夜突发心肌梗死了，这人就没救过来。哎呀，就这么走了。你看他说完，我就感觉很感慨。本来好好一人，说没没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指望着别人给你当回事儿，那不白扯吗？心脏不像别的，所以一说到心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心脏病、脑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的听友啊，那个心脏都不太好，有早搏的，对吧？有心肌缺血的。所以这个心脏病啊，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尤其你像心脏早搏，你觉得没啥事儿，不但要治，而且怎么的，你还得要早治呢。那一说早搏，什么是早搏啊？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这个心脏啊，它不按套路出牌，它没按规定来，对吧？还没到它班呢， 他提前上岗了，你说是不是？提前跳了一下，跳早了，这没到你班呢，你过来你跳一下，给后边就整乱套了，那你说你能不心慌吗？那有人说怎么诊断这个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啊，有气短呢、啊、有失眠呢、啊、有胸闷这些情况啊，你自己摸脉，自己个儿啊摸脉，它正常的跳动啊，它是一下一下的，你能感觉出来非常有规律，中间的这个间隔呀都是有规律的。你突然的哪一下好像是这边刚跳完那边又跳了一下，就连上了，这就是有早搏了。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做出来不？不一定。这平时你说我想测一测我自己是不是有早搏，怎么办呢？咱们做一个动态心电图，也就是咱们很多老百姓所谓的说背了个匣子，背了个匣子24小时啊48小时啊。那么我们正常做那个心电图啊，它只是记录你几秒钟的心跳，那我们这24小时动态心电图呢，它整个就是24小时监测着你的心脏，甚至说48小时就看你做多长时间的。那你说我做72小时也行啊，96小时没问题，对吧？就那么一直给你监测着，所以这个呢它就能查出来，就整个从你戴上计时开始一直到结束啊，你一共心跳跳了多少下，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早搏，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偷停等等，都在这上面记录着呢。回去之后啊，人家把那个东西连接上那个电脑，完了刷一下那单子就拉出来了，什么异常情况全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动态心电图能查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其实它分为什么呢？分为防早和事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的是防早，就是我们说的心房上的早搏，这个基本会在一年或者两年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防早是房颤的前兆，而事早呢，那是严重的心脏病前兆，知道了吧？就是防早和事早当中，事早是严重的。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的什么病啊？这基本上就是事早，事早肯定会有心慌。你记住一点，当你有心脏早搏的时候，一定不要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你吃了这就叫害命。你像什么贝特勒克啊、安点酮啊、慢心律啊、心律平啊，就吃这些药一定要注意。第一，吃上以后可能你永远都停不了药了，因为你一停药它就会反复甚至加重，甚至病情比原来还要重。第二呢，就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特勒克，那它影响我们男同志的性功能。你比如说安点酮，它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你包括有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啊，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吧。我告诉你千万别做。啥是射频呢？射频就是什么呢？高压电枪。这个手术啊，就是把这个导管，它这有一头啊它是高压的，顺着我们的血管一直送到我们的心脏里边，完了之后呢去烧我们这个心脏。烧完了之后啊，肯定这心脏它就留疤痕呐、啊、对不对？这个疤痕呢很可能影响你这个电传导。它烧的目的是什么呢？让那块的心肌细胞死亡掉。所以慢慢的那块就形成一个什么疤痕。形成疤痕之后，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新的问题出现，甚至产生新的早搏。所以你可能钱没少花，但是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结果。摁下葫芦起了瓢啊，甚至有的讲话呢，葫芦都没摁下去，又多了个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心里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你不治他就往那个房颤上去发展。说那怎么治啊？其实早搏这个病在心脏当中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脉结带，它属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乱跳啊，不踏实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 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说和香就能治。为啥能治啊？药盒上写着呢。这药盒上怎么写的呢？治疗这个胸痹、心痛、胸腹冷痛、心动不安。其实心悸就是所有的心脏病的一个统称，你包括这心动不安，对不对？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房颤早搏啊、心跳过快啊、心跳过慢啊、心跳异常啊，对吧？这都叫什么心悸？所以舒和香药盒上写着呢，舒和香它不是保健品，不是补气的、补血的，不是滋阴药，也不是补阳药，更不是那些什么补肾的药啊，它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所以这药啊有啥不一样啊？第一，这药心脑专药，有专治心脑的身份证号，药盒白纸黑字写着呢。也就是说这药不是补药，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这个心脏药都是一些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脾的，对吧？再不就是什么补阳的。其实啊，跟咱们这心脏病没有任何关系，跟这脑血管病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在这儿呢再重申一遍，咱们这舒和香啊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心脑的药，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更不是补肾药，它不是补药，是临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啊一药治三心，能稳心、能通心、能强心，这是独家的，这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尤其在治疗心脑病方面。你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说明这脑部神经组织那个位置已经出现什么坏死，脑部神经组织功能已经失灵了，所以你胳膊腿它就不那么灵活了，说话也不灵活，走路也不好使。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啊，这个坏死组织啊它跟你通不通血管没啥关系，你就通开了，那脑组织坏死它也是一样存在的，它还是一样支配的不那么灵便。所以你要及时的怎么的给你开窍，就芳香开窍，也就是咱们现在临床所说的什么修复，对吧？你像我们有人说哎呦这孩子开窍了啊，怎么怎么地了，开窍是啥意思？就我们理解懂事了，其实就是啥呀，那就是想开了呗，通开了呗，对不对？恰恰舒和香它有这样的作用。舒和香这药的特点呢，它就有开窍的能力，所以咱人用上之后啊能很快的修复脑部损伤，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站起来，包括你无论什么心脏病啊先让你稳定下来，无论你是心烦的、心闷的、心憋的、心颤的、心悸的啊、心绞痛的，先给你心脏稳定下来。你是二尖瓣的问题呀、是三尖瓣的问题呀、还是主动脉瓣的问题呀、关闭不严的问题呀、反流的问题呀、还是房颤呐、偷停啊，对吧？视伤术的问题呀，就一切心脏问题，先让你这个心脏稳定下来。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适合谁去用呢？刚才我不说了吗？就是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律不齐呀、或者说是早搏啊、房颤呐、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对吧？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你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这舒和香。你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方说，哎呦，我有脑血栓啊，完了之后我是个脑出血的患者啊，已经出血多长时间了，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那个脑萎缩的，就小脑萎缩嘛，对不对？脑动脉硬化的，你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啊，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 对不对？就是记忆力下降的、头晕迷糊的，

啊，失眠睡不着觉的舒克香你都可以用，那你就能用。再有就是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脏，引发高心病。你像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脑部，它会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血栓呐，就咱们说脑中风嘛，对吧？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缺血性的就是什么呢？脑血栓。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它并不是说你血糖多高，是并发症。并发症当中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对血管造成的影响。这个大血管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和脑部啊，小血管指的就是我们眼睛或者我们的手脚。所以舒和香主要是治疗心脏病，主要是治疗脑病，适合病人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说心脏病谈到高血压了，谈到糖尿病了，我能理解啊，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出问题，那你怎么又扯上这个风湿类风湿了呢？对不，那风湿类风湿它影响的是骨头关节啊，那它跟我们心脏有啥关系呢？这八竿子打不着吗？错了，这可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听说过风心病没？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也就是说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这病时间久了，它就会伤及到我们心脏，主要就是伤及到我们心脏的瓣膜。所以当我们有风心病的时候，风心病已经严重造成我们心脏有损害的时候，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的，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们心脏功能了。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需要去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也就是说你吃上以后啊，我们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它能够防止你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嘛，对吧？说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它是一年比一年轻还是一年比一年重呢？大伙你自己说，我相信咱大家最有体会。讲话了，它要是轻就好了，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说你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对吧？还感觉心绞痛出现的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了，就经常犯病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你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呢、洗个床单被罩啊，你还能戳上两把呢。今年你就感觉不行了，挺费劲了。去年还感觉你买点菜啊，能拿动能拎动呢，你看今年就感觉这个手啊胳膊啊就是有点软了，拿啥东西就费劲了，拿不动了，讲话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就打心里都发怵了，对不对？哎，看着这些活啊，打心里发怵啊。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怎么的，压根睡不着了，对吧？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我能躺下呀，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得大口喘气儿了，而且这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那我再给大伙讲一病例，你看我曾经啊，我治疗过这么一患者。这是一男同志，60多岁，心衰，常年反复胸闷气急，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着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下肢的水肿，那两条腿都有浮肿，

0: 因为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厉害，脸也跟着浮肿，挺厉害的。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你一瞅他那脸色啊，一看就是心衰的。过去中医讲，就我们中医看病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对不对？望那不就是看吗？对吧？一看这脸色就知道了。所以呀，我第一句话，我说我治过很多你这病，所以你放心。那个患者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一直胸闷呢？病人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是不动换也胸闷啊，呼吸喘气的一口接着一口，尤其是夜晚躺不下，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问问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你喝水呢？喝水还行，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差呗，对不对？完心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这个时候啊，就把他那个检查拿出来了，都是在别的医院呢做过的各种检查。我一看，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冠脉造影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素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有花斑样改变。完我又看他那个心电图啊，我拿过来一看，诊断是啥呢？心房颤动，也就咱说那个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都吃什么药呢？说现在呀一直服用着地镐辛呐，还有那个什么贝纳普利啊，还有那个卡维地洛，还有一些这个华法林啊，利尿剂。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呀、啊？或者说对对对，那你怎么知道呢大夫啊？我说你地镐辛和华法林一起用，他肯定就会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我说你坐好了，我再给你好好听听。我就给他好好听了听心脏，测了测呼吸频率，就是心率也测了，心率太低了，一分钟就60下左右，有的时候都不到60。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这个高压是80，那低压是50啊。我一看这个血压也太低了，是吧？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度微黄，说明怎么的？高血脂，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系。我给他听的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有四轮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水肿。当这个患者一系列的检查之后综合在一起，我说你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查了，完我再好好的给你看一看。不一会儿功夫回来了，我一看确实挺严重，心影增大，说明心衰加重了啊。然后两个肺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有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他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心肌病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了，而且属于三度心衰，很危险呐。同时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四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那你必须得怎么的？收入院系统治疗。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这地镐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停，就是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得改成了什么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一天的尿量啊，他就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也就是说这人呢，你得让他有尿啊，如果说没尿那就毁了，知道吧？得让他有尿。那么有了尿液，水液代谢暂时这不就解决了吗？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由心脏所连带的，所以咱们要找这病根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呢又给他配合的舒和香这药一起用， 你看不到三天的症状就有明显缓解，到晚上睡觉他就能平躺下了，晚上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呢他喘不上气来，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这个水肿也消退了，这两个肺四轮音较之前也有明显的减少，半个月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症状进一步得到改善，能够自己上下楼了，说走个三四层楼啊没问题，这心脏明显就有劲了。后来呢我们又综合了给他会诊，完了之后在住了能有20天院的时候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之后啊，舒和香这药暂时还不要停，就是别着急停，继续巩固一段时间，这病人也很配合呀，对吧，等半年后这个病人的生活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啊，生活上基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啊憋闷啊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就各方面吧，可以说一切都很正常，那么心脏也感觉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一药三心，所以这药啊真的太绝了，真的太好了。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句话说，人有三不比，这一不比财富，他家有多少钱，谁谁谁有多少钱，他退休工资开多少钱，他儿子有多少钱，你说跟咱有什么关系，他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呗，抢话嘞，他也不给咱花一分，对不，咱们能用到人家吗，所以也用不着去羡慕和嫉妒别人，对不对，他爱有多少是有多少，那是他的，所以一不比财富，二不比子女，是谁家孩子那么优秀啊，谁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谁家孩子讲话了，你看人家啊又生了大胖小子，你就记住各有天命啊。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打进电话来就跟我哭了啊，我说怎么的了，是不是怎么这么伤心呢，遇到什么事了，她说有的时候啊在楼上看啊都能看到对面那窗户，那家里边可热闹了，孙儿弟女的啊，说我可羡慕了，你说我这儿子结婚啊好几年了不要孩子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啊，反正一问就是不要啊，他说你说咱这当老人的你也不敢太细问呢，说我就愁啊，哎呀有的时候下楼出去遛弯，你就看人家啊那老姊妹领着那小孙子小外孙，哎呦给我喜欢的不行不行的，有的时候啊我就替人家看孩子，我就想你说这要是我自己家孩子多好啊，哎呀，他说你看这些孩子他也没有个子嗣后代，他也不愁的话，你说他们老了怎么整啊，我就笑了，我说你别那么合计， 有孩子有孩子的幸福，那没孩子。

0: 孩子有没孩子的幸福。
1: 换句话讲，有孩子有有孩子的苦恼，没孩子有没孩子的苦恼，各有天命，一个人一种日子。你看有的家庭生多少个，对不对？我说身体现在还行啊，老姐讲话了，去年用的森柏，这不现在又用的舒和香吗？这药感觉可好了啊，我哪哪我现在可好了。我说老姐姐啊，我不瞒你，我今年这也70了，跟我同龄的人家的孙子有的大一点的，现在有的甚至都上大学了，我这也没有呢，但我现在我也想开了，是不是？我不瞒你啊，我现在想的第一个就是啥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一天天的咱们在一起，说大家身体怎么能好，怎么能幸福，这是我第一个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老伴儿去年一年呢身体不太好，做了一回大手术，所以我想的就是啥，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就行。所以你说想抱大孙子，我说实话我还真就没往那方面想过。我说你是幸福的，你现在没啥烦心事，他就笑了。我现在身体健好，所以呢我啥事啊就好合计。所以你看身体好了，想的可能就多了，对吧？啥都能干了，觉得自己身体可以。所以我还是那话，子女啊各有天命，对吧？咱们呢别去干涉。第三个呢，咱们别比的是啥呀，别比老伴儿，知道了吧？哎，你别拿老伴儿跟人对比，你看人家老头啥都会干，你看人家那老头饭全会做，你看人家老头从来不多言多语的，你看人家那啊那女的那女同志那手可巧了，你看人家那女的一天呐啊都不闲着啊，屋里屋外全是活。就人到老了你别说这样的话，知道了吧？一个家啊他有一个家的活法，一个家有一个家的过法，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日子，对吧？你赶上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们家楼下那老刘啥都会干，讲话了你就没有他不会干的，你修个这呀修个那呀啥都会，就那样。他那媳妇还总说他呢，总嫌乎他干活不利整。我就说，我说嫂子你这要求太高了，我说咱家老刘大哥比那万能修理工都厉害了，就没有他不会的，对吧？多好个老头啊，你这要求太高了。所以人呐你不要比，有的讲话了这媳妇懒呢，我想说怎么的，他是认识你之后懒的吗？你认识他那时候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怎么的结完婚了，现在完了日子过好了，嫌乎人家了，概不退货。你说我给你退回去，不可能的事儿。你就记住啊，夫妻之间呢指定是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个勤快的一个懒的，一个退休金高的一个退休金低的。他不可能说老头退休金10000完老太太退休金也10000，你要这样的家庭啊他就快爆炸了。明白啥意思不？就是说我们过日子两口子之间呢它是互补的，能明白吧？两个人都很厉害他过不成。所以这个过日啊肯定是我说的这样，哪有那么多顺心事啊，啥事都顺心不可能啊。人不说了吗，不如意的事10有8 9，对吧？所以呀你别比老伴儿，知道吧？老伴儿啊你别拿跟人家比，比啥呀，老伴儿是咱自己的，对不对？我就跟你讲，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不要觉得家家都这样，就老两口能一起活过70岁的不多。你知道有一半的人是活不过70岁的，所以老两口都能活过70岁的，彼此相伴的也就1/4的家庭。你想到这儿你还有啥不珍惜呀？过日子就3个字，别计较。所以冷暖自知，有的讲话了，老头一辈子不会关心人，你看你关心他行，对吧？他关心你费劲了啊，那他就是这性格啊，对不对？所以啊冷暖自知，有人心疼这是好事，对吧？知道给你买药啊那是幸福，
0: 那没有人知冷知热呢，没有人关心。

0: 心呢？没有人给咱嘘寒问暖呢，对吧？没有人给咱买药呢，没有人给咱端茶倒水呢，那咱就自己心疼自己呗，对不对？所以守好自己的心，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气。所以很多人说啥是福气啊？能吃饱能穿暖，没病没灾，隔三差五的能包顿饺子，是不是？想吃啥馅的咱包啥馅的，想睡能睡得着，想排泄啊咱排的顺畅，这就是最大幸福了，对不对？讲话了，不痴呆不瘫痪，有劳保有退休金，你管多钱呢？你就哪怕1000多2000多，吃饭够不？对吧？我告诉你，花不了，真事儿。啥是福气？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你甭管说之前苦难多少，对吧？熬过来了吗？对不对？熬过来了，咱们都这岁数了，对吧？你得这么想，能活过70岁的有几个人呢？一半。能活过8岁的有多少啊？1/2。10个人当中可能才有2个人能活过80岁，能活过9岁呢，1/1000。所以咱们这岁数啊，有点灾，有点病痛，那都是很正常的。我讲话，那机器你用时间长了，你还总修呢，对不对？那还是钢铁之躯呢。咱家那老自行车，对吧？你现在推出来，你看看，是不是你还得收拾收拾，拾掇拾掇呢？不是这儿坏了，就那儿不行了，对吧？那你何况咱们人呢？所以啊，到这岁数了，有点病痛很正常啊，说我天天吃药很正常啊，对不对？谁不吃药啊？有病治呗，维持呗。所以呀，这操心的事儿咱别干，儿女的事儿呢别参与，是吧？就看眼前，就看自己这块，身体好点了比啥都强。那天跟一老姐姐唠嗑啊，老姐说我有类风湿啊，已经引发心脏病了，哎呦疼啊，难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说我有个好姑娘啊，啊，尤其那姑爷子特别好，给我买药，舒和香的药啊，就他给我买的。讲话了，比我那儿子强多了。这药我吃上以后，心脏不难受了，不疼了，哎呀，可好了。啊，我讲话啊，老太太你是有福之人呐，那往后你就好了。舒和香这药啊，一直吃到来年2月份，这阶段呢不要停。讲话了。病这么多年了，所以借这时机好好吃一吃，好好的养一养。人到啥时候你就记住，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心脏病似的，千万别发展到说起不来那一步，你等发展到那一步就晚了啊！你的心脏可千万别发展到心衰那一步，你等发展到心衰那一步它就晚了。所以咱们心脏病患者啊，你该稳心你就得稳心，你秋天也好冬天也好，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护好你的心脑。所以为啥让你看护好心脑？因为你现在这病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呢，现在正好是治疗心脑的最好时候，你错过了那就加重了。你说我等等我看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所以你发现从立秋到现在，对不对？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溢血的，高发脑血栓的就特别多，心脏病人突发心梗的猝死的特别多。所以你别不在意，你别不在乎他，你要是那样的话呀，你就容易出危险了。我身边不就有这样的吗？对吧？心衰了坐起来都费劲，你说上哪去给你换心脏去？就是有心脏上哪整那些钱去呀，对吧？就即使换了心脏，你就觉得你能好吗？就不会出现排斥吗？毕竟那心脏它原来不是你的，讲话那不是原装的呀，真是一夜愁白头啊。如果你说早一点治，早一点预防，早一点干预，你还会发展到这一步吗？我临床上啊遇到多少心脏病患者，脑梗患者，你告诉他治不了了，就那一刻多少人的眼泪是不自主的流下来的。因为啥？他不甘心呐，是不是？甚至他也有悔恨啊，我要早点治是不是不这样了。你像那个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有腔梗有脑梗的，你不稳心，你心脑病永远好不了，你迟早吃完你得突发心梗 啊，你得脑溢血，甚至得死亡。我讲话了，你不信你等着瞧吧。真的很容易痰，迟早吃完得痰。所以舒和香这药啊，我建议你还是得用上。你像有人讲了，我这一年呢，我打了好几回滴流，我还需要用吗？有的说我这心脏药、脑血管药都没停过，我还用吃舒和香这药吗？你像有高血压患者，你不稳心、通心、强心，我告诉你，你非常容易突发脑溢血、脑血栓。这我不是吓唬你，所以高血压患者必须做好通心、强心、稳心的工作。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那病啊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说心脏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你看看你那两条腿发沉都沉成什么样了，那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你前胸后背沉的，你说你心脏疼的，你说你不稳心、通心、强心行吗？最起码你稳心、通心、强心以后，你自己也感觉轻松啊，你自己也感觉松快啊。所以我告诉你，心脏病患者呀，你不这么做，你迟早迟晚你得突发心梗。你像很多人想法是啥呀，说这病啊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告诉你到最后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治心脑怎么呢，得趁早。你像舒和香这药咱们赶上了，赶上了就用，对吧？赶上了就是机会，讲话了，赶上了就是缘分。今天早上有位老大姐唠嗑还提到呢，老师啊，听说你要给我们整点这药啊。嗯，我说什么时候啊，我没说呀。他说你不说老伴儿给亲家一些吗？完了药也没了吗？嗨，我说我就是心里感慨，怎么回事呢？是前段时间呐，那亲家母说这两天心脏不太舒服，睡眠也不好，有时候呢心脏啊突突难受，本身亲家母这个身体心脏也不太好，所以那天打电话当中啊，无意当中就提起这事儿了。老伴说那正好家里有药，说行，而且老伴用的挺好啊，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回去啊，你们那边也买不着，就这么的给寄了三盒。寄了三盒，这几天呢亲家母说吃的效果挺好，所以这不儿子来电话了，说那药吃的效果挺好，就话里话外呀，说你能不能再给弄点。老伴说咱不是占便宜，如果还能有的话呢，喝两百来块钱啊，你就给亲家母那边啊再邮寄点。所以这不话赶话吗，就说起这事儿了。所以我也是有这个想法，所以老姐姐说的，你说没有药了想办法再整点。其实啊，我说没有药了是家里边没有舒和香这药了，但是再整点这话我可没说。所以呢我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这一说呀还给我吓够呛，怎么的呢，今天这都22号了，对不对，22号星期六了，这周末还没过完呢，我说我上哪给你弄药去。老姐姐这一说吓我一身汗，这几天啊也有人问说能不能再给弄点舒和香这药啊，说没赶上啊，合计现在呢想买点。我说实话我没敢当茬，因为我得找咱们院长，一回一回找人家，一回一回求人家，是不是，我这心里边也有点发怵。这我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一次次找人家，一次次提要求，一次次要求人家给咱们便宜，但大伙提出来了，对吧，咱们兄弟姊妹说出来了，那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呗，看看还能不能合两百来块钱让咱们再用上一次。毕竟说舒和香这药的效果在这儿呢，啊，这不用我多说啥啊，效果这块大伙心里其实是最有数的，所以我只能说我尽力啊，我看能不能说通。毕竟现在是八月末了，马上也就九月份了，正是心脑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医院的需求量也大，所以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匀乎一点，是不是，匀给咱们一些，看看能不能还是喝两百来块钱就让咱们用上。那这我不敢把这话呀说死了，但是呢我就尽力 好不好？我尽我所能。如果说啊，我说如果真要有这机会的话呢，我就希望大伙你把握住。毕竟这样的药，咱说这样的好药它不多，能明白吧？这样的好药不多，尤其这个价格还这么便宜，所以大伙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有事儿的时候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着，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
0: 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说苏合香这个药啥时候还能有啊？
0: 啊，
3: 我想再买一点。我这家里边吧，眼瞅着这药就要没了。
0: 啊！
3: 我妹妹来呀，就是看我用的挺好的，
0: 啊、
3: 她也买点儿，合计先打电话问一问，
0: 啊、
3: 结果这没货了。
0: 没有，没有啊！
3: 啊，就是啊，完我这没办法了、
0: 啊，
3: 你说咋整自己妹妹？我就寻思，我就给我的药给她拿去两盒，让她先吃去呗、
0: 啊。
3: 结果昨天晚上啊，我这一看，我的这个药也没有多少了，算了一下，大概也就用个10天半拉月的，也就没了。所以我就寻思，您帮我申请申请，看看能不能再给我和我妹妹整点儿。
0: 嗯，好。首先第一呢，咱说苏合香这药啊是好药，见效还快，效果还好。所以说一般呢，咱们说有用的，最近不少的都在找我，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们当时这个活动才和200来块钱吧，对吧？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很多人啊也都问这事儿，但是的确咱们。现在还没有这药，说能不能再申请下来，目前还是没有个答复。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还是那话，你有就比没有强，吃就比不吃强，所以有你就先用着，完事呢、
3: 啊、
0: 这边我去想办法。完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改善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是咋的呢、
0: 嗯、
3: 我吧这多年的心绞痛了。
0: 嗯，
3: 就是以前吧，没得过这个病的时候吧，还真没有这种感觉。这得了这个病啊，
0: 嗯、
3: 我跟你说，真的，这是真太难受了。犯、
0: 啊、
3: 病的时候啊，那心疼的受不了啊、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冒汗呐、
0: 啊，
3: 眼睛都睁不开、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啊。上来那个劲儿吧，心疼啊，疼的就前胸后背疼，受不了。
0: 嗯、
3: 咱家那个我爸前几年，
0: 嗯、
3: 他就是心绞痛。完了他后来严重了，慢慢慢慢的就变成那个什么陈旧性心梗，最后他心梗走的。
0: 啊、

0: 话。
1: 知道我爸有这个毛病，所以咱自己一犯病时候心里边吧多少有点害怕，你知道吧？
0: 嗯，是。
1: 所以当时吧，就是我爸那个时候咱也没不懂啊，也不明白呀、啊、就和他就说心疼完就冒汗。就合计我说咋能疼这样啊，能吗，是不是就不懂当时。现在呢自己得上这个病了，
0: 嗯，
1: 这才知道啊这个病是真的、啊、就犯病的时候这心疼上来那个劲儿就像针扎的似的，浑身没劲儿，跟那个刀弯着弯着那种感觉、
0: 啊、
1: 受不了。他疼啊，前胸后背疼不说，一疼起来、
0: 嗯、
1: 满脑瓜子冒汗呐、啊。上来那个劲儿疼的都啥样了，这腰啊、
0: 嗯、
1: 都得就弯着歪着，
0: 嗯，就直不起腰
1: 来，
0: 起
1: 来腰，对，直不起来腰，
0: 哎，勾勒着啊，
1: 对，勾勒着就弓着个腰在床上趴着，完了满脑瓜子冒汗，那汗就像水泼的一样，那大汗珠子、
0: 嗯、
1: 完了心上来那个慌的都不行了，都直突突那心。
0: 嗯、
1: 所以啊就合计啊家里边就总备着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0: 嗯，
1: 犯病了就吃点这个药、
0: 嗯、
1: 吃上以后呢就能缓解缓解好一会儿，好一会儿等到一犯病了又完了，这心又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又浑身没劲儿，这要犯起病来呀这整个人呢就像虚脱了一样啊。后来就给我确诊了，确诊啥呢，慢性冠心病，这好几年了这浑身总是没劲儿、
0: 嗯、
1: 走道就抬不起来腿，走不动，走个百八十米呀、啊、就觉得累的不行了，就呵斥带喘的那种的、
0: 嗯、
1: 完了我上医院去看人，大夫也说说我啥呢，有点心衰了现在、
0: 哦、
1: 完了说我心律不齐、
0: 嗯、
1: 心动过缓、
0: 嗯、
1: 一分钟大概也就四十下左右吧，
0: 那不行，
1: 可不是咋的，完这大夫吧就跟我说，他就说你就建议我、
0: 嗯、
1: 说你不行安个起搏器吧，那时候咱也不懂啊，你说大夫让咋弄就咋弄，就听人家的了，这到现在这起搏器也安上了，这四年多了，药、
0: 嗯啊、
1: 是缓解了六十多下吧。
0: 啊，那还行，就是心跳是上来了、嗯。
1: 但是我这个心绞痛啊，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这也没缓解呀，还是
0: 那
1: 样、啊。那
0: 还解决不了啊。起搏器、
1: 就是，
0: 起搏器它是起到一个加速心脏跳动的，它不是说治疗这个冠心病、治疗心绞痛的，它两回事儿啊。
1: 对。你看我自从打用上舒和香的药啊、
0: 嗯、
1: 我的心脏啊强太多了，比以前好多了。最开始你看我用上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五六天那样、
0: 嗯、
1: 我就感觉我心不发慌了，之前呢我那心呢、
0: 啊、
1: 总突突的，那跳个没谱，就一会儿跳的慢了、
0: 嗯、
1: 一会儿跳的快了。
0: 嗯，
1: 大夫给我检查时候都说我间歇性早搏，什么心率过缓的、啊、现在呀、啊、就打用完这个舒和香的药以后啊，现在稳当多了、
0: 嗯、
1: 我的睡觉都好多了，比以前就入睡特别困难，躺下就是心就不舒服，就突突，就老像合计事儿似的、
0: 嗯、
1: 你说我自从用上舒和香啊到现在、
0: 嗯、
1: 我的心绞痛这个病啊就是犯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我原来一星期得犯个一次两次的，
0: 嗯，
1: 这打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大概现在能有二十来天吧。
0: 嗯，
1: 我就放过一次。
0: 那多好啊！
1: 是啊，而且现在呢，就是说刚觉得心一疼不舒服了，我马上就用上速效救心丸就含上了。
0: 嗯，
1: 含上不一会儿，哎，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就缓过来了，
0: 缓解的也快了。
1: 对，缓解的也快了，就不像以前呐、
0: 嗯，
1: 半天过不来那个劲儿啊，疼的都挺不了啊。你说这现在呢，我这出门也不打怵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心率还稳当了呢、
0: 啊、
1: 不像原来一分钟跳个四十左右下，你这现在一分钟大概六十六七下、
0: 啊、
1: 现在可好了。再有一个我现在吧、
0: 啊、
1: 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个舒和香这药、
0: 啊、
1: 我吃它以后我感觉比以前缓解多了，也舒服了、
0: 啊、
1: 也好受多了。还有一个啥呢，我原来吧血压也高，你说原来医生啊还跟我说呢，整不好你说你哪天你再整个心梗或脑梗，
0: 嗯，
1: 这他这一说给我吓的，我都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你说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不像以前的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是量血压总是八十一百一一百二，走路这家伙都不飘了、
0: 啊、
1: 你说
0: 那挺好，
1: 是
0: 啊，
1: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舒和香的药啊，我就觉得太对症了，对我。
0: 嗯。
1: 所以我要知道早有这个药，咱说的话早吃上，也不至于安这个起搏器。你说安它花挺老多钱，真的，我太感谢你了。要不然你要不宣传这个药，上哪知道去？你说。
0: 有的时候讲话了。

0: 有心脏病吗？这不都验证了有遗传吗？ 对不？
1: 对，
0: 所以有这机会能用，那咱就用啊。还是那话啊，因为这是好药，它不是说我到处都有，而且价格呢在医院也贵。咱们上次的活动对于咱们大家来讲真的非常难得，所以你看有的把握住了，多少人家订上三盒，那有的没把握住，后期想再订订不上了啊。那我只能说下回我想想办法吧，就尽量给大伙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再争取争取了。这两天呢用着手头有的药，还是那话，病咱别耽误了治疗，完事呢注意听我讲课，到时候咱真赶上这活动了，那该报名咱就报名啊。要是争取不下来呢，那大伙你也别怪我，完事呢我再给大伙想其他办法
1: 啊。好，感谢大林老师 啊。
0: 哎呦，客气了，
1: 您多费心了。
0: 好嘞，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5: 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

0: 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5: 第六十六集，祁县大德通总号大门外，潘维言、高瑞、王宗宇提着灯笼等到天黑，应季才带着乔家一行人来到。众人上前迎接，潘维言说：
6: 哎呀，东家，怎么走这么久啊？
5: 应季说：
6: 三十里路，没吃早饭就走，这会儿到一个也没落下，不算久。
5: 应震第一个扔掉行李倒在地上，嚷嚷道：
7: 哎呀，脚打泡了，我走不了了。
5: 又有几个人跟着他倒下。应季生气道：
6: 你们是来学生意的，这会儿才到大门口，不进去学什么生意啊？起来。
5: 潘维言也在招呼：
8: 哎呀，柯维言辛苦了，哈哈，哎，进来吧，进来吧。
5: 众人没办法，只好爬起来，唉声叹气地提着行李走进大门。应季一路引他们进了院子，应震等人又扔掉行李，哎呀哎呀地坐下去。应季马上又回头道：
6: 起来，进了商号大门，你们的身份是学徒，师父不开口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站着。
5: 众人不得已又站起来，潘维言、高瑞对视一眼，脸上现出赞许的神色。应季对二人恭敬拱手：
6: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今天我把乔家适龄的子弟一个不少全带出来了，看在爷爷面子上，我给二位前辈磕头，也别挑也别拣，全收下来吧，将来他们有点出息，不会忘了两位的大恩大德。
5: 说着就趴下去磕头。众人大惊，潘维言、高瑞急忙将他扶起。潘维言故意说：
8: 东家，你这礼太重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都是少东家嘛。
5: 高瑞会意也说：
8: 对对对对对。
5: 应季刚站起又急忙跪下去。潘维言说：
8: 哎，东家你又怎么了？快起来快起来。
5: 潘维言和高瑞又去搀扶应季，应季却说：
6: 刚才两位大掌柜的话把我吓住了，你们不会是不愿意收下我这些兄弟吧？那我只能跪在这儿不起来了。
5: 回头喝令众人：
6: 还不跪下求师父开恩。
5: 应文先跪下了，众人跟着跪下。应震虽不情愿，但在应季的逼视下最后也还是跪下了。应季又说：
6: 快一起喊师父开恩，给我们一碗饭吃。
5: 众人参差不齐地喊起来。潘维言、高瑞大为感动，先去扶应季。
8: 哎呀，东家，东家请起，我和高大掌柜还有话

0: 说。
1: 应季说，
0: 这些人是我带来的，两位大掌柜有话请讲，你们不答应我不能起来。
1: 高瑞说，
0: 既是这样，潘大掌柜你就说两句吧，啊，说了东家也好起来呀。
1: 潘维言说，
0: 啊，好吧，东家，潘维言得罪了。各位东家少爷，你们今天既然入了这个门，认了我和高大掌柜是师父，我们眼里就只有师父和徒弟，没有东家了。不要小瞧你们今天这一跪，没有这一跪，你们一辈子就只能做乔家的少爷，有了这一跪，你们就是堂堂正正乔家商号里的学徒了，将来学成了就是伙计掌柜，就是像我高大掌柜这样的人。你们中一定有人会说，这样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呀？没什么了不起，但和那些靠着祖宗混吃等死的，那些靠着官府鱼肉百姓打家劫舍祸害天下的人比，我们活得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仰无愧于天地，俯无愧于父母妻子和天下苍生。
1: 应季带头鼓掌，众人也跟着掌声雷动。潘维言说，
0: 先别拍巴掌，我还没有说完呢，下面的话就不好听了。我要说的是，有了今天这一跪，你们的苦日子就开了头了。我不敢说你们中每个人都会成才，可是其中有一些人一定会成才。为什么相信你们呢？因为你们是乔致庸的子孙。
1: 说到这里，潘维言眼里已经涌出了泪花，众人不觉感动，有人还轻声呜咽起来。高瑞说，
0: 啊，好了，差不多了，啊，东家请起。哎，各位，我不能称你们少爷和东家了，都起来吧，啊，既然是学徒，都自己拿行李到后院站着，等着潘大掌柜和我跟东家商议一下怎么分派你们。你们瞧，我现在就不说那个请字了啊。
1: 王宗宇将应季扶起，众人还在发愣。潘维言大喝一声，
0: 起来，还跪着干什么，没有眼色。高大掌柜说过了，后院子里站着去。
1: 众人如梦方醒一般站起，提起行李向后院走。将这群人安置到大伙房里等饭吃，应季才回到大掌柜室和潘维言、高瑞一起吃饭。王宗宇在一边站着侍候。应季说，
0: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不去吃饭？
1: 王宗宇笑了，
0: 东家，不是因为您，是两位师父在这里，我得站着侍候，这是规矩。
1: 应季见潘高二位大掌柜没有反应，只好作罢，看着二人说，
0: 两位前辈，我这些兄弟都来了，照上回说好的，吃完饭你们就分派他们，明天一早就让人带他们上路。王大掌柜，别的人我不求你啊，有个叫应文的兄弟你带上去天津。
1: 王宗宇笑道，
0: 东家也来说过，带到天津去的人我可以自己挑。哎，这个你不用挑，他在这一群里头是个好的。那我也得要挑啊。好吧，你挑。两位大掌柜，还是说我们的大事。
1: 潘维言叫一声，
0: 哎呀，坏了，昨天晚上东家走了，我一夜没睡着，天不亮先去水家候着，没见着他们刘大掌柜，谁一准正在家里恼呢，我得赶快去请罪，不然还想和他谈什么银行改制。
1: 潘维言也不吃了，
0: 哎，那我陪您去。
1: 应季说，
0: 还是我自个儿去，反正啊我是晚辈，到他那儿要打要骂随他便，您去了就不好办了。
1: 潘维言站起又坐下，
0: 也是，那东家受累。
1: 应季喊，
0: 小栓，拉马快走。

0: 祁县南关水家大院里正在经历一场大乱，老东家水长青正满世界到处砸东西，他刚把书房里一个明代斗彩寿石缠枝牡丹大花瓶摔在地下，又举起拐杖敲碎墙上那四扇清初紫檀嵌罗甸山水人物粉彩玻璃大挂瓶。刘大掌柜和一帮伙计惊慌失措，跟在后头央求：
1: 哎呦，东家别砸了，住手吧，那都是银子呀。
0: 水长青哪里愿意住手，回头又抱起了一个商袋古鼎。刘大掌柜冲过来抱住他，腿一软跪下了：
1: 东家别砸这个呀，上回大少爷回来看过，说这是国宝，全中国也没有几件，你要是把它砸了。
0: 水长青喊道：
2: 我就是要砸，都是我挣回来的，我留给你。我就一个儿子，从小让乔家给教坏了，不走正路，我砸了他。
0: 一名伙计忽然跑进来高兴地说：
2: 好了好了，东家别生气了，乔家少东家来了。
0: 水长青做听不清状：
2: 谁来了？乔家少东家应季，您的内侄孙子来了。
0: 水长青又问：
3: 乔志庸的孙子？
2: 是啊。
0: 水长青又发怒，
2: 拿大棍子把他从他大门口给我打得远远的，都是他们乔家误了我的儿子，这会儿商不商农不农，正经人不当，给袁世凯那么坏的人当狗腿子，还去跟洪秀全的人谈和，那都是一帮强匪，能谈出什么好来呀？
0: 刘大掌柜说：
1: 哎呀，东家错了，洪秀全早些年间就灭了，这回是孙中山。
0: 水长青说：
2: 孙中山是谁呀？是生意人吗？跟我们水家有什么相干呢？乔英季听说还当了革命党，朝廷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砍头啊？用大棍子把他给我撵走。
0: 应季一步从门外走进来，一手架住水长青手中的拐杖，笑道：
4: 角儿，我来了。今天是一出什么戏呀？后台就开打了？
0: 水长青瞪着眼：
4: 你谁呀你？
0: 应季趴下行礼：
4: 晚辈乔应季，给姑老爷磕头。
0: 水长青嘻嘻笑着看众人：
3: 你瞧这个人，他谁呀？又不是我孙子，给我磕头，我捡便宜了。你磕头啊，找错地方了。
0: 应季说：
4: 没有，应季来晚了，事出有因，前来向角儿赔罪。
3: 什么来晚了？我叫你来了吗？压根就没这一档子事儿，对不对？出去，我不认识你是吧？大棍子上来，撵出去就开锣。今儿我要唱八大锤，让他们伺候着。
0: 刘大掌柜忙提醒：
4: 东家错了，八大锤是武生戏，您老一直是唱旦角的，崔莺莺啊，杜十娘啊，还有那个啥。
0: 水长青又叫起来：
3: 你笨，我票的都是九岁红的戏，都是年轻的时候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跟九岁红的戏班子跑出这个家，这会儿老了还跟你们这群蠢东西缠在一起，生个儿子又让乔家给祸害了，我多可怜呢我。怎么还不走啊？
0: 应季已经站起身笑道：
4: 顾老爷，我来也来了，头也磕了，罪也赔了，该谈生意了。
0: 水长青立马警觉：
3: 不就是想把我的票号吞掉，把水家的银子拿走，给你乔家开银行吗？小子，我告诉你，头一件，我不上你的当；二一件，算了，那这二一件不说了。您还是说吧，说了好开戏呀。哼，二一件，我马上连票号都不开了，铺子全关张，把银子都埋在这下面，让你们找不着。老刘，开戏，我今儿非演八大锤不可。
0: 刘大掌柜为难了：
4: 哎呀，东家，八大锤里边

0: 没有旦角的戏，您怎么上台呀？
1: 许长青生气了。
0: 什么没有啊？八大锤陆文龙没有老婆呀？那岳云、狄雷、何元庆都没老婆？
1: 刘大掌柜说，
0: 他们有没有老婆不知道，可是这戏里头没有啊。我说有就有，我这么好的角不上，光他们几个武生有人看吗？啊，就这么办了，让他们办了，我演陆文龙的老婆，先上去唱一段长亭送别。
1: 刘大掌柜更纳闷了，
0: 那也对不上啊，长亭送别是西厢记崔莺莺送张生京城赶考啊。
1: 水长青也更火了，
0: 干嘛非要崔莺莺送张生啊？为什么不能让陆文龙的婆娘送陆文龙？不就是让老头先上去唱几句过过瘾吗？然后下场让他们开打啊？前头加一个小戏帽，就这么难？怪不得你们发不了财呢，个个脑子都是一盆浆糊，搅和不开，呛住了。
1: 应季心中电光火石般一闪，把话岔开。
0: 等等，顾老爷，我怎么听说您老人家要顶铺子、算银子、埋钉子？
1: 水长青立马回头，
0: 我埋不埋钉子跟你什么相干呢？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我把钉子埋在什么地方，只会让我孙子知道，连我儿子我都不告诉他。我们水家造了什么孽，都是你们让他念什么混账书，迷了心窍。小子，我劝你一句，也不看是什么年月，要是乔家还有银子，赶紧回去埋起来，生意甭做了，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不是洪秀全就是袁世凯会来抢了。开锣，八大锤头一出，长亭送别。
1: 他不再管应季，大步走向戏台院。刘大掌柜把应季送出大门，拱手赔礼。
0: 好在是至亲，我们东家什么样，乔东家都是知道的啊。
1: 应季说，
0: 刘大掌柜，你不用客气，顾老爷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人，好话他都要想法变成得罪人的话说出来。告辞了。
1: 刘大掌柜看应季和小栓上马远去，摇头关门走回去。这边应季皱着眉头在大街上和小栓并马缓行，小栓看着他笑道，
0: 怎么着，碰了一鼻子灰吧？
1: 应季不答，半晌才说，
0: 叫你打听邱家少东家今天晚上去哪儿快活，打听到了吗？哎，就前面不远的舞厅。
1: 应季吃了一惊，
0: 什么，祁县也有舞厅啊？嘿，不但有，听说啊还红火的不成呢。邱家和乔家一样，对此地管教都很严，这是怎么了？连邱家少东家……
1: 小栓打断他，
0: 东家，听说了一件事儿，不知是真是假，祁县四大商家除了我们，家家都在顶铺子、算银子、埋钉子。
1: 应季生气了，
0: 胡说，带我去见邱家少东家。
1: 小栓已经驻马，
0: 东家到了。
1: 两人下马，应季说，
0: 你去把人请出来，我不进去。
1: 不大一会儿功夫，邱家少东家邱彤就走了出来，上前拱手道，
0: 哎呀，乔东家好久不见啊。
1: 应季站着不动，抽了抽鼻子，
0: 什么味儿？
1: 邱彤大笑，
0: 哈哈，乔东家还是不入红尘，你来了正好，今天所以答应见您呢，是邱彤刚刚听到一桩谣言。
1: 应季举手制止，
0: 除了你们达胜昌邱家、水家、袁家，加上我们家，都在做三件事。
1: 邱彤一惊，
0: 没有。
1: 应季说，
0: 哼，我也是刚刚听到一桩谣言，说除了我们水家、袁家，连贵府也……
1: 邱彤也举手制止他，
0: 不要说了，邱彤全明白了。如果今天晚上你还是来跟我谈那件事儿，贵号潘大掌柜已经见过我们家马大掌柜了，这是大事儿，秋桐自然不能做主，

0: 我得禀告家父，可家父病着，一时半会儿可能……
1: 应季心情完全坏了。
0: 啊，明白了，今天晚上来搅扰少东家，我只想说一句话。
1: 这时一群舞女忽然从舞厅中涌出，缠住秋桐。少东家，我们都等急了。应季转身欲走，又强迫自己回头拱手。
0: 少东家，你太忙了，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吧，再会。
1: 秋桐想了想，推开众舞女走过来，挽住应季。
0: 哎，乔东家，我们往前走两步。
1: 他携应季往前走去，一边说，
0: 正好啊，您今晚上来了，有件事秋桐倒要请教。
1: 应季说，
0: 秋东家已经知道那个传言，至少对乔家来说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今天晚上就不会急着来找您谈银行改制的事了。
1: 秋桐说，
0: 哎，我不是说这件事，我说的是另一个传说，说谣言也可以。
1: 应季心中一亮，
0: 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会马上来山西抢银子。
1: 秋桐一听站住了，
0: 哼，原来乔东家已经听说了呀，哎，这会是真的吗？
1: 应季激动道，
0: 怎么可能呢，一派胡言。
1: 秋桐显然不这样看。
2: 乔东家对袁世凯就这么有信心？
1: 应季说，
0: 我是对民国有信心，莫非少东家连这样的谣言也信？
1: 秋桐说，
0: 哈，我和家父都不相信，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全中国人都知道山西富甲天下，山西民间传说这样的谣言，我们这种人恐怕不能等闲视之啊。
1: 应季不愿再谈下去，拱手道，
0: 领教了，我会好好的想一想的，再会。
1: 秋桐并没有马上放他离开，却携着他的手继续走了几步才站住说，
0: 哎，我有一言啊，不知道乔东家愿听否？
1: 应季忽然又来了情绪，
0: 请。
1: 秋桐说，
0: 朝廷退位，民国登场，中国正在大变，我们商家不变也得变，可是我们并不是新时代的主角，至少一开始不是。乔东家现在要带领我们祁县四大家进行晋商票号的银行改制，成立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说好听了这叫领风气之先，说的不好听。
1: 应季打断他，
0: 怎么少东家认为应季现在做这件事情不合时宜吗？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5: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

0: 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1: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0: 对呀，
1: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
0: 199，
1: 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0: 对，
1: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0: 特别合适了。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0: 哦，
1: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0: 哇，10瓶
1: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吗？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0: 不是250毫升，
1: 是500毎升，
0: 一斤装的呀。
1: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0: 哇，
1: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0: 太合适了，
1: 199啊，
0: 没错，
1: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0: 对呀，
1: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0: 对呀，
1: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0: 都不能。
1: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0: 是，
1: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0: 是，
1: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0: 哎，真的太合适了，
1: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0: 没错，
1: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1: 呢，
0: 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你是拌凉菜呀、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0: 是的。
1: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

0: 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青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十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第67集。应季问秋桐，
9: 怎么，少东家认为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不合时宜吗？
8: 秋桐说，
9: 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啊。毕竟当年令祖智勇老东家也在大乱之年逆境之下，为天下商人做成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大事。现在我们只讨论它的可行性，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票号一定要改制，不然就会被时代淘汰。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如果能成，达盛昌一定参与。不过
8: 应季终于拱手道，
9: 不用讲了，少东家想什么我已经明白了。第一，你至少没有拒绝；第二，大家的顾虑我觉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
8: 秋桐笑着止住了他。
9: 下面的话 你也不用说了，晋商以天下为己任，多少年来乔家一直在做大家的榜样。不过此一时日彼一时啊，袁世凯到底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当年的慈禧太后说到底还是个女人，袁世凯却是一介武夫，我们不能不慎呢。
8: 应济点点头，
9: 这些话我会记住的，告辞。
8: 回到大德通总号，潘维言、高瑞已经看出来了。潘维言问，
9: 事情不太顺利？
8: 应济默然无语。高瑞忽然说，
9: 东家今天晚上离开以后，我和袁家的钱大掌柜见了一面。
8: 应济一惊，
9: 袁老东家那边有消息了？快说。
8: 高瑞说，
9: 钱大掌柜说呀，他把东家的意思说了以后，袁老东家想了一会儿说，乔家这件事要想成功，就得把第一家晋商银行办的连袁世凯也不好对他下手。
8: 应济心中一震，急道，
9: 前辈接着说。啊，袁老东家还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是我们祁县四大家合办银行还不行，他问东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联合平遥的广盛源。虽然乔家是票号界的后起之秀，今日名满天下，广盛源日渐衰落，但后者仍然是票号业公认的领袖。乔东家真想把大事做成，就该去找广盛源。乔家大德通和广盛源如今是中国票号界的两面大旗，如果他们联合改制成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他相信就连袁世凯要对他下手也是要想一想的。啊，袁老东家又说，当年乔家志庸老东家也是先过了广盛源这一关，才成功进入票号业，最终成就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
8: 这一席话让应济心中如同拨开迷雾见了青天，不禁叫道，
9: 哎呀，袁老东家今年103岁，真是活成了神仙，这件事我竟然没有想到。
8: 应济回头对潘维言说，
9: 潘大掌柜，您马上让人去打听广盛源北京分号的侯大掌柜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去见他，据说现在他是广盛源事实上的大掌柜。
8: 潘维言却并不兴奋，
9: 侯大掌柜昨天已经回到平遥了，可是东家，广盛源的事您都听说了吗？
8: 应济警觉道，
9: 前辈都听到什么了？
8: 潘维言说，
9: 啊，广盛源已经不是过去的广盛源了，老东家去世后，今天的广盛源一言难尽呐。
8: 应济问，
9: 到底是怎么回事？
8: 高瑞说，
9: 啊，两个儿子不和，两个人都是东家，明争暗夺，都想控制票号的人事，打得一塌糊涂。澄清衙老掌柜故去以后，后起的梁怀文大掌柜大致还能守住规矩，广盛源的局面勉强维持。但是一年前出了件事，事情急转直下。
8: 应济问，
9: 什么事？
8: 潘维言说，
9: 广盛源两位东家中的一位违规从号里借银子，被大掌柜梁怀文阻止，惹恼了这一位。另外一位呢，过去一直和这一位打架，可这次也是为了自己用银子方便，居然和前一位一拍即合，逼迫梁怀文先生辞号，连带着北京分号大掌柜赵邦年也辞了号，换上了一位东家的亲戚，就是现在这位北京分号的侯大掌柜。侯元当上北京分号大掌柜后，广盛源的百年店规先让他给败坏了，吃喝嫖赌外加捧戏子，最要命的是号外有号，中饱私囊，只是瞒着两位东家，而且此人极难缠，虽是北京分号大掌柜，但因为是东家的至亲，等于也把广盛源总号的家当了，到这会儿一年多了，广盛源总号居然都没有大掌柜，

0: 广成元现在啊，人心大乱，每况愈下。这件事其实我也想过，但这个时候和广成元联合进行银行改制，恐怕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一条都不占呢。
1: 应济气闷，站起来说，
0: 不容易也得做。潘大掌柜明天就和我一起去平遥，和侯大掌柜见面。
1: 潘维言急道，
0: 哎，东家就行了，我还是缓一缓吧。
1: 应济笑了，
0: 前辈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呢？
1: 高瑞说，
0: 啊，潘大掌柜不去好，可以给事情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万一东家和姓侯的谈得不顺利，等我们去了临江，潘大掌柜还可以再和他谈。
1: 应济点头喊，
0: 王大掌柜，王宗宇。
1: 王宗宇大声答应着跑进来。应济问，
0: 干嘛呢你啊，半天见不到你人啊。
1: 王宗宇笑道，
0: 东家不是让我挑人去天津吗？我挑人去了啊，我把这事给忘了，怎么样，挑好了吗？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啊，挑好了。
1: 应济高兴了，
0: 哎，我那些兄弟中间有几个让你满意的吧？
1: 王宗宇不说话。应济问，
0: 不会只挑一个吧？
1: 王宗宇笑道，
0: 东家，你是让我挑，不是派给我，几个你就甭问了，反正应文少爷在里头。
1: 应济叹口气，
0: 哎呀，那至少还有一个被你看上了。
1: 王宗宇说，
0: 东家要的是人才，加上两位师傅帮我挑的，十几口子呢，再多我和天津的侯大掌柜怕应付不过来。
1: 应济忽然想起了什么，
0: 我也明白了，你眼里啊揉不了沙子啊，明天早早的让小栓套车，你跟我去平遥。
1: 王宗宇想了想说，
0: 嗯，好的，东家。哎，应文少爷一块去吗？你看上就一起去呗，叫他的名字，应文，不是少爷，是学徒。
1: 王宗宇笑着重复着，
0: 行，应文，不是少爷，学徒。
1: 让应济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们不是在平遥广盛园总号，而是在城西烟花巷一个娼家找到了侯元。那侯元并不认识应济，更不觉得在这里接待应济有什么不妥，迎出门拱手道，
0: 哎呀，你就是乔家少东家，他们刚才来人说了，让你在广盛园总号久等了，幸会幸会，我就是侯元。
1: 见应济年轻，马上又摆出了一副前辈的架势，
0: 乔东家请进，到了这里啊不要客气啊。
1: 又喊老鸨子，
0: 还不快把你的人喊出来伺候啊。
1: 说完先就转身走了回去。老鸨子响亮地答应一声，
2: 女儿们快出来呀，今儿来的都是又年轻又漂亮的公子哥，各位东家少爷快请进。
1: 王宗宇、小栓、应文哪里见过这个，看应济都站着不动。应济看看他们，
0: 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1: 带着王宗宇、应文随老鸨子往里走，小栓一转身溜回马车上躲起来，龟奴顺手关闭大门。侯元在花厅里和三人相见，应济向他介绍王宗宇和应文。
0: 啊，这位是毕号武昌分号的王大掌柜，这位是舍弟，你们两个还不快见过侯大掌柜。
1: 王宗宇拱手道，
0: 啊，晚辈见过侯大掌柜。
1: 应文却站着不动。侯元只看王宗宇，
0: 啊，你是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哎呀，这么年轻啊，乔家真是人才辈出啊。
1: 略一寒暄，侯元即对老鸨子喊道，
0: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真不想发财了，这么没有眼色啊，今天可是财主踏破了你的门，不是老夫今天到了你这儿，平日里你就是八抬大轿也请不来他们，快把最好的姑娘请出来，都记在我的账上。
1: 老鸨子拍一下巴掌，立马眉开眼笑，
2: 哎呦，瞧瞧我这老眼昏花的，小红翠快把你两个姐妹都喊出来， 哎呦喂，今儿哪儿来的祥云，一下子这么多财神爷都到了。
1: 应季急忙拦住，
0: 哎，等等，我们啊就是想借你这块宝地会一下侯大掌柜，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乔家有家规，姑娘们是不敢亵渎的啊，你也请吧。
1: 应季顺手掏出一块银子放下，老鸨子收下银子有点失望，让小丫头上了茶后退去。应季坐下又站起，重新对侯元郑重拱手，
0: 久闻大名，晚辈昨天听说您回到了平遥，今天不揣冒昧，带王大掌柜和舍弟一起来拜见，有一件大事想同您商议。
1: 侯元也不客气
0: 啊，坐吧坐吧。呵，想起来了，在京城时，瞧见北京大德通分号的李大掌柜啊，跟我扯过一耳朵票号改制的事儿。今儿你专程赶过来见我，也是要说这件事吗？
1: 应季说
0: 啊，原来前辈猜到了，那就更好。晚辈冒昧地问一声，侯大掌柜是怎么想的？
1: 侯元倒也爽利，
0: 乔东家能为这件事儿专程从祁县赶到平遥，在广胜园等了我大半天，侯元也就不来虚头巴脑那一套了啊。侯元此次回平遥是要和两位东家见面，他们早想让我正式接任总号大掌柜，我呢宁可继续做北京分号大掌柜，至于总号的大掌柜，那倒是无可无不可。现在大生意都在沿海，其次京城，山西已经没有太多的生意了，总号在平遥就是个空架子。在这件事上别人有些议论啊，说我拿架子是想既当总号大掌柜又兼北京分号大掌柜，一手遮天。恐怕乔东家还另外听到过一些不好的，哎，那些啊对我没有影响啊。这一次呢，我觉得自己等了这么些日子，这东家也该想清楚了，就自己做主回来了。这会儿还没见到东家，至于银行改制也不新鲜了，晋商票号业酝酿多年没有成功，原因很多，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很惊奇，为什么乔家仍然要做这件事呢？
1: 应季想了想说，
0: 晚辈有一事请教，当初晋商票号间进行的那些次银行改制不成功，到底因为什么？
1: 侯元抽烟喝茶大声笑道，
0: 啊，说来也简单，第一嘛是谁来当头，谁都怕大鱼吃小鱼被别人吃掉，二是责任有限，将来谁成了银行的经理人，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很多。乔东家，我这要问你一句了啊，乔家真愿意把银子放到未来的银行里占股，自己被排除在经理人之外吗？还有银行和票号的最大不同是，票号做生意一旦亏了是你自己做亏的，你怨不着别人，银行不同啊，别人拿你的银子做生意，得利的是他，亏了算你的，这责任有限嘛。
1: 应季听进去了，点头道，
0: 啊，前辈接着讲啊，且不说票号联合创立的银行会带来多少掌柜的伙计失业，就上面这两条，乔家若能答应，我明天就说服两位东家和乔家联手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晋商银行，怎么样，我说清楚了吗？
1: 应季与王宗宇对视，王宗宇会意，站起开口道，
0: 这里本来没有晚辈说话的份儿，侯大掌柜，恕晚辈冒犯，我觉得您老人家可能对现代银行制度还不是那么清楚。
1: 侯元听了不大高兴，
0: 我怎么不清楚啊，办银行和办票号有那么大不同吗？
1: 应季看王宗宇一眼说，
0: 啊，前辈不要见怪，我这一阵子一直在学习现代银行知识， 老师啊。

0: 就是它。现代银行和票号的真正不同，并不是前辈说的那两条。
1: 侯元说：“
2: 哦，这小子还是乔东家的老师，哎，那就给你个脸，你说说，现代银行和票号到底有多大不同？说得好，赏你饭吃；说不好，打嘴。”
1: 王宗宇笑道：“
0: 晚辈斗胆，前辈刚才说的两件事，其实是两种担心，但根据现代银行制度，都是不必要的。票号真正改制成银行，应当实行公开募股，股份是社会化的，管理它的是股东选出来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不但要为出资多的股东负责，同样要为中小股东负责。”
1: 他看出侯元装成不在意的样子，但听得却很认真，看一眼应记，接着说：“
0: 另一项制度是董事会和经理人分开，董事会任命经理人，但不能直接参与经营，那是经理人的事。做这样的分割，同样是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也就是说，打入这一条就不成。不是我不成，是东家不干呢。哎，你要我们的两位东家把银子投进银行，却在银行里说了不算。一旦亏了，还责任有限。万一亏得一两也不剩，他还找不着人扛，那怎么成啊？所以，我有一句丑话呀，说到前头，改制可以，不管广盛源的股份在将来的银行里占多少，我们的两位东家都得做新银行的董事长，而且任命经理人时说话要算数。此外啊，免谈。”
1: 王宗宇绝望地看应记一眼，应记看着侯元说：“
0: 前辈，我也反对责任有限，但原因和你不同。我们晋商一向以责任无限待人，我想以后改制成功还得这样做。你把银子投进来，我们作为大股东替你承担经营失败的责任，这样能打消你们两位东家的顾虑吧？”
1: 侯元笑道：“
2: 哎，更不能啊，你责任无限，可是经营他一不懂，二管不了，万一别人做赔了还得他扛，你愿意啊？他不愿意。应记，哎，呵呵，我叫你名字啊，我算是和你父亲一辈的人了，说句扫你兴的话，连我们广盛源都有这么多顾虑，那些中小票号你就更不用想了。我劝你一句，现而今什么年月，朝廷都完了，民国怎么样谁知道呢？这年头有酒就喝，有银子就花，什么银行改制搞不成呢。哎，说了半天的话我也乏了，乔东家和我这样的俗人不同啊，悄悄有家规，这种地方你是不能留下来的。既然是这样，我就不留了，我送你们出去。”
1: 侯元已经站起来往外走，应记等三人被动地跟着走。王宗宇、应文看看应记，发现他满脸都是失望。老鸨子跑出来喊：“
3: 哎哎，各位东家少爷，怎么就走了呢？”
1: 众人也不理他。侯元一直把应记送到大门外，就听里面传出

0: 起来，上下打量着应季。
1: 嘿嘿，要是这么讲啊，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我们两家，广盛源和乔家，一个是票号祖宗，业界领袖，一个是后来居上，誉满天下。我们要是愿意联起手来做生意，用不用银行的招牌，其实啊，就是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了。
0: 应季一时心中大动。
1: 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先成立一家银行，只要照着现代银行制度做强做大，谁做董事长，都是为了两家打拼，有什么不可以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自己偷偷等流泪，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余生。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纸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纸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

0: 的钙化。泸沽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泸沽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泸沽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泸沽虾栖息，而且有2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泸沽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泸沽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泸沽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深入它的洞穴口。泸沽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泸沽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蟾。海蟾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蟾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10公分。海蟾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在退潮间隙，海蟾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螭，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壳体形状呈长卵形，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螭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螭全年都能在一些大水汪子有脚硬泥沙的岸边挖到，它最肥美的季节是在夏天。上世纪70、80年代，长海县渔村里的男孩子们常在夏季下水洗澡时，在泥沙中就能摸到海螭，可付出的代价是双手被海螭划得伤痕累累，但也算是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家长看来太不可思议，而那时的人们觉得这正是孩子成长锻炼的过程，还有的就是舌尖上的思念之情。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女炮班第十一任班长池明芬，上任时已经33岁，是在她之前女炮班历任班长中年龄最大的。以前的班长多为年轻姑娘，未婚，而一旦结婚就要离开。班长更换太频繁，不利于女炮班的发展壮大，所以乡领导决定选一个年龄大的、麻烦事少的女同志当班长。班长的重任落在池明芬头上也有其必然性。池明芬的家庭也是全家兵，她9岁还没有枪高时就是持枪小民兵。当时除了弟弟太小拿不动枪，全家都拿枪参加各种训练演习射击比赛。池明芬16岁时到县里参加过集训，军事素质相当高。乡里调他当女炮班班长时，他是岭前村民兵连副连长。炮班每次新老交替，人员更换较多，有时是全部换人重新组建。组建第11代女炮班时，成员全是新人，其中嫂子王淑霞是池明芬从岭前村民兵连带去的，他们一起训练过，军事素质过硬，到炮班当瞄准手。炮班还有弟媳张秀丽，身体好，负责开炮架，其他全是新兵，从来没有拿过枪，更没练过炮，甚至有外地嫁到岛里来的，连当兵的都没见过。炮班6个人，有一个是预备人员，培养成多面手，谁有事了他可以顶上。一年后，女炮班成员宋小华回山东老家了，池明芬就又从村民兵连要来区宴。屈燕曾和他一起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学习，当时还受过伤，军事素质很高。至此，女炮班6个人稳定下来。池明芬家住岭前村马蹄沟屯，任期从1996年3月到2003年3月，是跨世纪的女炮班班长。之前85加农炮架设在盐场村大滩的炮阵地，大炮从岭后搬到大滩已经10年了。大滩离马蹄沟非常远，步行快走也得1个多小时。第11代女炮班成立后，为了方便训练，上级用汽车把大炮拖到驻马蹄沟某连队安营扎寨。池明芬组织训练经验丰富，对自己对炮班成员要求都非常严格。姐姐练过高炮，还给外国友人做过射击表演，对池明芬是无形的激励。他本人也曾练过暗炮，下达口令装填发射都轻车熟路。姐姐的影响，个人的经历为他带兵训练打下很好的基础。队列训练是民兵最基本的训练，女炮班队列训练相当好，参加守备区81阅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气势如虹。池明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孩子小，儿子才8岁，刚上小学，需要有人照顾。

0: 照顾。嫂子王淑霞和弟媳张秀丽都在炮班，也都有孩子。嫂子有一儿一女，弟媳有一个儿子，加上他的孩子一共四个，训练时都扔给自己70多岁的母亲，既要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外孙，母亲该有多辛苦。池明芬没和公婆一起住，公婆离得远，她有事就只能麻烦母亲，心里却是充满愧疚。当地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再麻烦娘家了，有困难就自己解决。母亲有儿媳，照顾孙子孙女理所当然，照顾外孙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正是池明芬的为难之处。虽然嫂子和弟媳没有不悦，母亲也没有抱怨，但一个古稀老人怎么照顾得了四个孩子？倒是不用背着抱着，但毕竟都是在淘气的年龄，哪个都不省心。池明芬左右为难，就隔三差五把孩子送到姐姐家，或放在哪里告诉一声，让姐姐给领走。麻烦姐姐就理所应当了，当然不是，池明芬也是充满歉意。自己的孩子让姐姐帮着照顾，母亲也要照顾三个孩子。为了支持女炮班的工作，母亲也是豁出去了。女炮班另外三人也都面临着孩子小，需要婆婆照顾的问题。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4: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3: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4: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啊，叶剑英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赋词，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赋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 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居民贡献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3: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4: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3等功、一次2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3: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4: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3: 嗯，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4: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呢、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3: 嗯，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啊、需要预约呀、啊、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4: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击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3: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4: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3: 嗯，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4: 还有的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同手共建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

0: 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1: 哎，
3: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1: 都具备了。
3: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
1: 啊、
3: 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1: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3: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1: 对，
3: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
1: 是，
3: 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
1: 哎，
3: 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1: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气，
3: 特别有名。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1: 对，
3: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1: 哎呦，
3: 哎呀，大过节的，
1: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3: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吧？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1: 那太
3: 爱吃
1: 了，
3: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1: 骨酥肉烂
3: 的。德州扒鸡呀、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
1: 哎、
3: 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1: 嗯、
3: 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1: 对，
3: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1: 没错，
3: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1: 还有大鹅。
3: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1: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3: 这什么
1: 北京烤鸭，对不对、
3: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1: 没错、
3: 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1: 放点酱啊、
3: 哎、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1: 北京烤鸭。
3: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1: 那是
3: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1: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3: 对吧？往南方去走，
1: 哎，
3: 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1: 对，
3: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1: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1: 没错，
3: 还有广式的
1: 烧鹅
3: 、
1: 全是名菜呀、
3: 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1: 全有了。
3: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啊，就整整的四只，
1: 整整四只。
3: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1斤多的
1: 啊，
3: 保证让大家 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4: 嗯，
3: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一斤左右。
4: 四只鸡，然后
3: 四只鸭，再加俩这个鹅。
4: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麦呀！
3: 十只是不是？
4: 对呀，
3: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
4: 市价，就五六百块钱呗。
3: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三四十块钱，
4: 对
3: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4: 啊。
3: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4: 全带走，
3: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4: 199，
3: 对，咱就喜庆。
4: 四鸭，
3: 还有
4: 俩鹅。
3: 你
4: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3: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4: 对
3: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4: 大
3: 鹅还是
4: 19.9？
3: 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4: 这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
3: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4: 太有面了，
3: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递了个什么？哎呀，给我递了个大烧鹅，
4: 怀里揣一个大鹅呀，
3: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4: 有理有面。
3: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4: 100套。
3: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3: 还有俩大鹅，
4: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3: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4: 对，
3: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咱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4: 很多年了。
3: 对对，为什么能坐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4: 对，
3: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4: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3: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4: 就199、
3: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4: 嗯，
3: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市价，
4: 就500块钱呗，
3: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4: 对
3: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4: 啊。
3: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4: 全带走，
3: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4: 199，
3: 对，咱就喜庆，
4: 四鸭，
3: 还有
4: 俩鹅、
3: 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4: 太有面了，
3: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4: 怀里揣一个大鹅呀，
3: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4: 有理有面。
3: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4: 100套。
3: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 请听长海。

老铁山的东边，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坳，人们都叫它金场。很久以前，老铁山北面的南泰村有个孩子叫王小，家里穷，在一个财主家放牛。一天晌午，王小去放牛，在老铁山的半山腰，他发现有两个小娃娃在玩耍。两个小娃娃约四五岁的样子，身上都穿着黄色小肚兜，在阳光下金灿灿。哎，这是谁家的娃娃？王小想去看个究竟。娃娃们发现了王小，就离开了原地。王小快走，他俩也快走；王小慢走，他俩也慢走，总是赶不上。天快黑了，王小就赶着牛回了村。第二天一大早，王小照样赶牛上山，又看见那两个小娃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王小就和两个娃娃混熟了。两个娃娃亲热地称王小为牛娃哥。原来这两个娃娃是兄弟两个，哥哥叫大金，弟弟叫小金。哪个金呢？金色的金。说来也奇怪，凡是娃娃们走过的地方，那草啊长得就格外的茂盛，牛儿呢也能吃得饱。这一天王小回来晚了，老财主劈头就是一巴掌：臭牛娃子，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在山上干什么了？无奈，王小只好把这几天在山上遇到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老财主。财主一听，两个贼溜溜的眼睛乱转：你赶紧滚回去睡觉，明天早上给我早点起来，还到那个地方去放牛。第二天正巧是个大雾天，山坳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小迷了路，急得坐在地上哭。正哭着，忽听山那边传来了喊声：牛娃哥，我们俩在这儿呢。王小抬头一望，远处的浓雾里，两个金灿灿的娃娃向他招手。王小笑了，赶着牛朝那边走去。快要走到娃娃身边的时候，忽然从山坡的后边窜出一个黑影。哈哈哈哈，好一个金娃娃，我看你们今天往哪儿跑。原来老财主昨天听说王小在山上遇见的奇事儿，乐得一宿都没睡好觉。头几年他在外地做买卖，听人家说金棒槌现身会变成金娃娃，若能抓住一个，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一大早就跟着王小上了山。听见金娃娃的喊声，他像饿狼一样扑向了两个孩子，一把抓住了小金的胳膊。大金一看弟弟被人捉住了，大喊：牛娃哥，快救命啊！说是迟那是快，王小挥着鞭子啪的一声抽在了老财主的手上。老财主哎呦一声松了手，却把小金的一个手指拽断了一截。这功夫大金拉着小金一扭身就不见了。老财主翻山越岭是追赶，因为雾大一步掉进了大海里。小金掉下地上的那半截手指转眼变成了闪闪的遍地金光。岛上的人说，那亮闪闪的东西就是金子。据说后人还真的在那儿淘出了金子，金场的名字

也就从此叫开。金场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蕴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蕴。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

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

0: 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Ready go。
1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个最近超火的成年人的真实现状。小时候呢，全员站主角，长大了偷偷开始共情反派，真的是太真实了。小时候追剧特别简单，眼里只有黑白分明，主角善良正义，自带光环，反派又坏又偏执，专门搞事儿。那时候呢，看的是义愤填膺，反派一出场心里就俩字儿：活该。可现在年纪越长，经历越多，回头重看老剧，心态直接反转。我终于看懂了，很多反派不是天生恶毒，他们也曾真诚，也曾期待，也曾拼命努力，只是没人撑腰，没人偏爱，没人兜底。主角一路开挂，处处有人成全，反派一路碰壁，步步无人心软。以前觉得反派执迷不悟，现在才懂，很多选择那是走投无路的无奈。更扎心的是成年人的顿悟，主角靠运气，靠偏爱，靠天时地利，反派靠咬牙硬扛，靠死撑到底，靠自己翻盘。主角会委屈，会内耗，会求理解，反派从不解释，不矫情，不玻璃心，目标清晰，遇事解决，从不精神内耗。我们不是三观歪了，也不是想变坏，只是走进社会才明白，人生不是剧本，没有人永远自带光环，大多数人的坚强和倔强都是没人撑腰的硬扛。看懂反派，其实就是看懂了平凡挣扎的自己。人生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境遇的不同，选择的不同。愿我们历经风雨，依旧守住善良，也学会坚强自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来和玉帝到底谁更厉害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事儿。一，佛教以释迦牟尼为尊。按佛教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娑婆世界，佛陀释迦牟尼引领娑婆世界，如来是佛陀的名号，你可以理解为教授、书记这样的称呼。所以严格来说是没有如来佛这种叫法的，因为如来本身就包含佛的意思啦。如来这个称号有两层含义，一是凭借自身努力积累善因，最终成佛。慢点儿，慢点儿，这叫真如。二是宣传真如之道，普度众生，教化世人。学废了吗？这叫硬如。听起来很玄，概括下就是自己的学术能力很强，教学能力也很强。佛陀的称号可不止如来，一共有十个，被称为佛陀十号，分别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这么多自称，名片都不好印了。可能因为念着顺口，大多数人都习惯把释迦牟尼称为如来。
2: 说了多少次了，工作期间称职务。
1: 西游记没明确说如来佛祖就是释迦牟尼，可能是吴承恩结合传说自己创立的人物。
3: 最终解释权为作者所有。
1: 说过了如来，再来看看玉帝。二，道教，玉帝是高级打工人。按照道教的观点，世界分成天界、人界、地界三部分，昊天金阙、玉皇大帝就是掌管这三界的神。如果把天庭看成一个公司，玉皇大帝就相当于总经理，还带着五位副经理，合称六御，大家都有自己的细分业务。昊天金阙、玉皇大帝啥都管，成天效法后土皇帝齐，管土地；西方太极天皇大帝管兵革；中天紫薇北极大帝管天象；东极妙言清华大帝管苦厄；南方南极长生大帝管惩戒。玉皇大帝作为 leader， 业务最繁忙，大到天庭年度规划，小到百姓日常生活，都要他老人家亲自过问。
2: 都过来汇报一下工作。
1: 这还没完，上过班的都知道，经理看上去厉害，其实上面还有董事。道教也一样，他们的管理层是这样的：三清是董事，六御是经理，五老是行政总监，还有其他部门主任。董事三清就是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他们仨创造了世间万物。其中这位还有个你更熟悉的称呼，太上老君。到这里相信大家也明白了，按道教的说法，玉皇大帝在太上老君面前也只是个打工仔。
2: 去年 OKR 基本完成，
1: 这玉皇大帝还是不行，连太上老君都比不过。但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可不一样。三，儒教，昊天上帝地位最高。众所周知，佛教出现前咱中国人就有了自己的信仰，周朝时这种信仰还被写进了一本书周礼，后来孔子参考周礼创造了儒家思想，他不懂神怪之事，只从道德教化方面阐述了周礼，所以有了这么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儒家学者不说关于鬼神的事情，
3: 因为我不造啊，
1: 而不是儒家学者不信鬼神。再后来民间有人把儒家思想和传统信仰结合，创立了儒教，认为世间万物都依据天的旨意变化而来，天慢慢就被神格化，并有了名字昊天上帝。没画脸不是想偷懒，而是有些儒家学者认为昊天大帝是天理的化身，没有实体。这么一来，佛、道、儒三教各说各的，老百姓有点懵，
4: 谁说了算？信谁的？
1: 为了避免分歧，就有了个四三教合一。争啥争，都到碗里来。三教合一意思是三教的世界观都有道理，三教也都会受到承认和供奉，但是因为朝廷尊儒，连皇帝都会亲自祭天，也就是昊天上帝，所以昊天上帝的地位慢慢变得略高些。又因为昊天上帝的名字和玉皇大帝有点像，还都是掌管天的，所以慢慢的大伙儿就弄混了，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还有种说法说明朝不许百姓祭天，所以百姓就用玉皇大帝做了替身，吴承恩可能参考了这点，在西游记里玉皇大帝身份全场最高。
3: 什么替身文学？
1: 当然西游记不是玄幻网文，身份地位并不代表战力强弱。不过话说回来，谁比谁厉害这种问题都是我等凡人的困惑罢了，人家神佛早就对此做出了回应。
2: 自大皆空，独善其身，
3: 道法自然。
1: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老纠结那些有的没的，管好你自己。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有个超清醒的热点，戳中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别再让情绪价值霸凌你了。现在呀，

0: 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简直是火得不要太泛滥。谈恋爱要情绪价值，交朋友要情绪价值，上班也要情绪价值，仿佛只要对方不够温柔，不会哄人，这段关系就直接不合格了。说实话，适当的情绪包容很正常，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彻底跑偏了。原本的情绪价值是互相体谅，彼此治愈，现在的情绪价值变成了单方面索取，高标准绑架。你不秒回，你就是冷漠；你偶尔疲惫沉默，你就是敷衍；你讲道理不哄人，就是不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好家伙，活生生把相处变成了考试，把身边人逼成了24小时在线的情绪保姆。更搞笑的是，很多人一边疯狂索要别人的情绪兜底，自己呢却懒得包容，不愿意迁就，只要自己不开心就是别人的问题，从不反思心态，只挑剔别人态度。这哪里是要治愈，分明是妥妥的情绪霸凌。其实真正的相处从来不是永远开心永远被哄，没有谁的情绪能够无限续航。成年人都有疲惫，有烦躁，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只想要别人的温柔，却不肯接纳别人的平凡，本身就是一种内耗。最好的情绪价值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稳的。与其强求别人时刻治愈你，不如学会自己消化情绪，自我兜底。这正是莫把情绪做标尺，强求温柔最不值，自稳心态方长久，双向包容最相知。情绪自己，灵魂自由，双向奔赴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哪天是老人的生日，哪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哪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渔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核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岁尾，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撸钩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撸钩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撸钩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撸钩虾栖息，而且有两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撸钩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撸钩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撸钩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伸入它的洞穴口。撸钩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撸钩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10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 在退潮间隙，海肠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鸱，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壳体形状呈长卵形，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鸱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鸱全年都能在一些大水汪子有脚硬泥沙的岸边挖到，它最肥美的季节是在夏天。上世纪70-80年代，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9: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0: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

0: 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

0: 推送岗位，坐实帮扶台账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4: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

0: 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

0: 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9: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2日20时到23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4到31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路气温23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4到31度，海洋气温24到3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3: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2: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3: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金莹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 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2: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3: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2: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3: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2: 嗯，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3: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呢、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2: 嗯，那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啊、需要预约呀、啊、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3: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击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2: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3: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2: 嗯，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

0: 进入到这个海洋岛。这里虽然景美哈，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呢，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同手共建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镇岛宝森的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年间，海洋岛姑娘顶上常常有两个胖孩坐在大石棚上下棋，两个孩子都戴着红兜兜，胖嘟嘟的，十分招人喜欢。可是还没等你靠上去，他们就不见了，人们觉得很是奇怪。有一年，海洋岛来了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南蛮子，一看他就不像买卖人，在岛上转了几天走了。转过年四月底，南蛮子又来了。

这一次他装扮成货郎，带着个伙计来到岛上，就一头拱到一个外号叫骚狐狸的女人家里。一进门，南蛮子就递给骚狐狸两锭银子。这女人看到钱以后，哎呦，抛着媚眼说：大哥有事儿尽管说，何必破费呢？南蛮子说：只求大姐帮我把挑来的红丝线缠成两个大线团，要快，要赶在五月初四晚上缠完的。女人乐得满口应承。五月初三的早上，南蛮子带着伙计出去转了一天，回来见线团缠好了一个，心里挺高兴，又给了女的一副金耳环。女人戴上金耳环，线团缠的就更欢了。五月初四的早晨，南蛮子和伙计又出去转了一天，晚上回来见两个大线团都缠好了，又递给骚女人两个金溜子，乐得那个女人赶忙叫丈夫去又打酒又买菜。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岛上有姓林和姓王的两个老头在家喝换红贴的喜酒，老亲家俩正喝的兴头上，忽听屋外传来孩子的哭声。不一会儿，两个头扎羊角辫、身穿红兜兜的胖孩进了屋，哭着就问：你们为什么哭啊？两个胖孩说：有两个男方。就问：你们为什么哭啊？两个胖孩说：有两个南方人要害我们俩，去年那个卖狗皮膏药的人看到了俺们，今年他找了个帮手，带了99斤9两红丝线来破俺们这镇岛的保身，他们要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早晨，趁着守俺的两条大蟒蛇要端午避难，对俺俩下手。要是能有善良的渔家姑娘把骚女人缠的两个红丝线团烧了，俺俩就得救了。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在镇岛保身的下集接着唠。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号班第十一任班长池明芬，上任时已经33岁，是在他之前女炮班历任班长中年龄最大的。以前的班长多为年轻姑娘，未婚，而一旦结婚就要离开。班长更换太频繁，不利于女炮班的发展壮大，所以乡领导决定选一个年龄大的、麻烦事少的女同志当班长。班长的重任落在池明芬头上。

0: 也有其必然性。池明芬的家庭也是全家兵，他九岁还没有枪高时就是持枪小民兵。当时除了弟弟太小拿不动枪，全家都拿枪参加各种训练演习射击比赛。池明芬16岁时到县里参加过集训，军事素质相当高。乡里调他当女炮班班长时，他是领前村民兵连副连长。炮班每次新老交替，人员更换较多，有时是全部换人重新组建。组建第11代女炮班时，成员全是新人，其中嫂子王淑霞是池明芬从领前村民兵连带去的，他们一起训练过，军事素质过硬，到炮班当瞄准手。炮班还有弟媳张秀丽，身体好，负责开炮架，其他全是新兵，从来没有拿过枪，更没练过炮，甚至有外地嫁到岛里来的，连当兵的都没见过。炮班6个人，有一个是预备人员，培养成多面手，谁有事了他可以顶上。一年后，女炮班成员宋小华回山东老家了，池明芬就又从村民兵连要来区宴。区宴曾和他一起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学习，当时还受过伤，军事素质很高。至此，女炮班6个人稳定下来。池明芬家住领前村马蹄沟屯儿，任期从1996年3月到2003年3月，是跨世纪的女炮班班长。之前85加农炮架设在盐场村大滩的炮阵地，大炮从岭后搬到大滩已经10年了。大滩离马蹄沟非常远，步行快走也得一个多小时。第11代女炮班成立后，为了方便训练，上级用汽车把大炮拖到驻马蹄沟某连队安营扎寨。池明芬组织训练经验丰富，对自己对炮班成员要求都非常严格。姐姐练过高炮，还给外国友人做过射击表演，对池明芬是无形的激励。他本人也曾练过暗炮，下达口令装填发射都轻车熟路。姐姐的影响，个人的经历，为他带兵训练打下很好的基础。队列训练是民兵最基本的训练，女炮班队列训练相当好，参加守备区81阅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气势如虹。池明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孩子小，儿子才8岁，刚上小学，需要有人照顾。嫂子王淑霞和弟媳张秀丽都在炮班，也都有孩子。嫂子有一儿一女，弟媳有一个儿子，加上他的孩子一共4个，训练时都扔给自己70多岁的母亲，既要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外孙，母亲该有多辛苦。池明芬没和公婆一起住，公婆离得远，他有事就只能麻烦母亲，心里却是充满愧疚。当地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再麻烦娘家了，有困难就自己解决。母亲有儿媳，照顾孙子孙女理所当然，照顾外孙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正是池明芬的为难之处。虽然嫂子和弟媳没有不悦，母亲也没有抱怨，但一个古稀老人怎么照顾得了4个孩子？倒是不用背着抱着，但毕竟都是在淘气的年龄，哪个都不省心。池明芬左右为难，就隔三差五把孩子送到姐姐家， 或放在哪里告诉一声，让姐姐给领走，麻烦姐姐就理所应当了。当然不是，池明芬也是充满歉意。自己的孩子让姐姐帮着照顾，母亲也要照顾三个孩子。为了支持女炮班的工作，母亲也是豁出去了。女炮班另外三人也都面临着孩子小，需要婆婆照顾的问题。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述闲事佬管闲事的故事，以案示法剖析购物欺骗防诈攻略。今天的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陈斌为政清廉勤政爱民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

0: 天的海岛印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以管好闲事、当好闲事佬为抓手，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服务。大长山岛镇邀请了退休党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等，组建了300多人的闲事佬队伍，党组织书记担任闲事管家，服务镇负责汇总闲事佬收集上来的闲事，建立台账，并进行分类处理。对于涉及本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立即着手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并形成台账。对于超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汇总后报送镇服务中心，确保了居民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真正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将独木变成茂林，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将守护平安的触角伸向区域的每一个角落，绘浓了社会治理的幸福底色。如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类似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小区停车怎么规划、像吃喝拉撒中出现的矛盾琐事，只要谁家有个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在闲事佬看来都不是事儿。闲事佬们确实做到了居民有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闲事佬管闲事，开启了群众智慧，营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确让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有为，更有效。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近一个时期遭购物诈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维权方面因物证不足而缺乏力度，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欺骗攻略。首先，下单前仔细观察商家的信息，包括信誉度、销售量、消费者评价等多个方面逐项考察。一般来说，知名电商的商品质量、售后服务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千万不要轻易的登录商家给你的链接。其次是谨慎转换付款方式，当你收到所购商品没有完成付款、需要更换付款方式的电话、邮件信息时，就要提高警惕了。目前很多网上诈骗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如遇问题及时联系相关的客服，千万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汇款。第三招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者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一定要严加防范陌生链接，以免进入克隆网站。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购物时要保留购物证据，包括聊天记录的截图、网银交易的信息等等，便于警方收集线索。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陈斌，广东海康人，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历任古田县令、四川提学道、台湾兵备道、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官职。他为政清廉，崇节俭，成贪官，兴书院，勤政爱民。康熙皇帝褒奖陈斌，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

0: 陈斌的故事。
1: 清朝良臣陈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廉德与廉能兼备，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从古清官未见有如一者，与海瑞、邱俊合称岭南三大清官。陈斌到任福建莒田县令时，便力勉表明治义的决心。到任湖南巡抚时，上书提出多项建议，并严惩贪污腐败、包庇纵容的官员。他查出虚礼、弄虚作假、欺压百姓，有感而发，写诗讽喻贪腐分子如吸食民脂民膏的狮子。他在康熙54年十月书中直白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体现出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之情。陈斌常说，贪取1钱给予100,000,000金无益，认为贪取1钱即坏了操守，由轻变贪，本质已变。他曾表白心迹，贫者视之常，贱乃吾之素，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一个人的贪腐源于欲望的膨胀，陈斌无时无刻不以此为戒，恤民自内，淡泊物外，质疑地以政通人和，虎官场以徐徐清风。陈斌官至封疆大吏，却以清苦度过一生。平时布衣素食，为官不带家眷，身边无亲人照料，孤身一人20余年，因无盘缠而与妻儿多年未见。家中生活困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乃为公家守财，断无自守而自盗之，汝父誓不寄银回家。康熙53年，陈斌觐见康熙，康熙问起陈斌如何来京，陈斌答说：蒙辅臣及盘缠赴任，得总督及盘缠方能进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斌从不寄银回家，却经常捐俸为公。莒田县志记载，陈斌收入悉以归公，秋毫不染。临终时留下遗书，要求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

0: 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撸钩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撸钩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撸钩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撸钩虾栖息，而且有2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撸钩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撸钩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撸钩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伸入它的洞穴口。撸钩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撸钩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10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在退潮间隙，海肠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鸱，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壳体形状呈长卵形，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鸱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鸱全年都能在一些大水汪子有脚硬泥沙的岸边挖到，它最肥美的季节是在夏天。上世纪70、80年代，长海县渔村里的男孩子们常在夏季下水洗澡时，在泥沙中就能摸到海鸱，可付出的代价是双手被海鸱划得伤痕累累，但也算是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家长看来太不可思议，

0: 而那时的人们觉得这正是孩子成长锻炼的过程，还有的就是舌尖上的思念之情。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5: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7: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力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6: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核心保护面积9245平方千米，由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宝兴县及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等10余个片区组成。该地区目前保存了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全世界温带区域中植物最丰富的区域。这里还是小熊猫、金丝猴、雪豹等濒危物种栖息的乐园。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除此之外，这些保护区也是其他全球濒危动物的家园，如小熊猫、雪豹和云豹。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长着许多植物物种，其中许多植物物种是孑遗，例如枇杷树。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来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分配到的野外。
2: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0: 天我带你去，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你赶紧出去，回去带去。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跑。

0: 平时就想高度害怕的去迁徙。到秋天喜欢钻针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回到害怕较低的种里面觅食，因为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组织资源确保他们种群的延续。
1: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丸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控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2: 高度大概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这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猫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过。这种把灯盖了。
1: 何小丸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

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该遗产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

0: 要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个一把大伞一样，也我们也叫伞型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1: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有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磅礴于此，与它相伴。
3: 亮哥，水鹿是身边的嘛？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4: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5: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区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2: 竹子，大熊猫的母仓，四川是中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居全国第一。

0: 见证了一场生命进化的传奇。
1: 陈老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2: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0: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1: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盆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3: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在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4: 阿邦带队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日，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0: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4: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人
0: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4: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面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据考证，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来进贡，后面武则天回礼就回的是大熊猫皮。中国人历来对大熊猫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其史书记载，就叫貔貅、叫鹿、叫狮天兽。此时按现在的科学的分类系统，把它命为大熊猫。
0: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熊猫毕竟是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织。

0: 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西昌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2: 这个是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3: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惜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0: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4: 2005年桂林地震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转眼间17年过去了，估计从这个淡开万千。
1: 再回首，多少往事浮上心头。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5: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普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普尔说，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上回去。
1: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0: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1: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假如是在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

0: 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1: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所以也会要兼顾大陆到栖息地周边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大熊猫的长远续存，真正的维护还是形成人类和自然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2: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3: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院大概占地是一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院里面的位置。
2: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个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4: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

0: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深入领略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的独特魅力。承载着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它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它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自然共同的未来。
1: 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2: 野化白尾熊的已经是推到一个大后头了，每年都是经常的来。
1: 真的吗？
2: 第二年好像
1: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2: 骨头拿下来，拿点骨头来喂喂。
1: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2: 什么呀？我不说这些。
1: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武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3: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直叫安安，一直叫盼盼。
1: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3: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也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有水鹿啊。灵蛇啊。
1: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2: 他在那边全是水子，他们吃水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他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猪子、吃素食的这种毒，所以他的消化道的话，他在他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他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

0: 所以它有一面华山，它是长的。
1: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0: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啊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1: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2: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风险。
3: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1: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酮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4: 那么这么几分的物种特别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1: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5: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1: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6: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和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叫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7: 我非常好奇，非常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解放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
8: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动物的保护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华村现在
1: 当地老百姓对待遗产保护的态度，是世界遗产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8: 我们生态环境非常好，

0: 生态环境好，我们动物的资源就多，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的发展。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他开了一家农家乐，夏天有人来这儿避暑，冬天还可以在这儿滑雪。转变就在悄然间发生，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通过这次调查，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3: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4: 站着高光光，
5: 时代赋予我们林业人的这个使命，各个时间段它是不一样。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核心的任务呢就是木材生产
4: 研究，
5: 目前我们更多的就是生命资源的保护，然后呢生命并存它的房子，生命防护，生命赋予，类似这类型的这个工作，就是从事生态建设工作。
6: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3: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6: 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很快消失。
7: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是吧？其他的种群呢就是云林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林山西，就是梁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5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3: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

0: 中，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规模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一个目的。
1: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两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持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修成下去。
2: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
3: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2: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4: 有时候华山森林它的影响就是环境超过这个深，所以更重要是大熊猫这一天是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柳州和华山森林进行简化，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林管，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翻译。
5: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2: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
6: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的程度等级呢，由濒危变成了易危。
2: 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7: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8: 守护是亲耳聆听山的脊梁，水的歌喉，是让每一片竹海自由呼吸，每一声鸟鸣清澈回响。在这片被誉为地球绿宝石的土地上，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生态完整的鲜活见证。我们的坚守是搭建跨越沟壑的生态廊道，是抚育受伤的生灵。

重返山林，是让发展的足迹学会绕行生命的禁区。这并非牺牲，而是智慧的转环，是文明对生命最深的敬意。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一面映照古今的明镜，它映照着远古的莽莽生机，也映射着人类从征服者到守护者的觉醒之路。每一次寻护的脚步，每一次科研的突破，每一次社区共管的尝试，都是我们向未来投递的绿色信笺。这片青绿画卷承载着超越国界的生命重量，它呼唤着全球视野下的携手，呼唤着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汇聚成改变的力量。让我们以敬畏为笔，以责任为墨，在这颗蓝色星球共同的生命卷轴上，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时代传奇。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地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浩源是只巨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无名的人》。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乐观里掩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

持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

0: 活与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在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豪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在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玉、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坚硬出鞘，闪耀的盾牌，远走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玲珑落花中国扬起一场笑，为了相聚远走他乡，带一身刀，听见了连夜号召，对你的相爱唯有胜利无疑。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由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的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猛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猛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虚极。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伟伟很快乐，嘿，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曾遇到一束光》。董卿写过一段话，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我曾遇到一束》。

笑语听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切刚刚好，他说人到中年啊，压力与不快乐不在于人讲，谢谢你带给了我深

间清风，江上明月，有你，有我的一支笔，一方墨，我拥有了这一晚一切的美好。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听音乐来排解自己郁闷的情绪，有些时候也可以通过练字或者是散步、锻炼等等不同的方式。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切刚刚好》。

记录的。战争中的当事人后来又是怎样回忆这场残酷的战斗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冰与血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上。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周边层峦叠嶂，一条英文字母 Y 字形的羊肠小道是唯一的通路。1950年11月23日，正在向鸭绿江挺进的美陆战一师在小路边安营扎寨，庆祝西方传统的感恩节。当天士兵的伙食非常丰富，不但有烤火鸡，还有炸薯条、沙拉、水果、蛋糕，甚至还喝上了几杯酒。美军士兵一边庆祝，一边抱怨朝鲜的天气越来越冷，但是一想到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承诺，要让他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节晚餐，大家的士气又高涨起来。这些九月份在仁川登陆的主力自认为是改变朝鲜战局的英雄，他们登陆之后，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北上。十月初，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还把本应保密的老虎钳战略昭告天下。作为第十军的先头部队，美陆战一师堪称王牌当中的王牌。该师自1941年成立以来，经过炼狱般的瓜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即使面对最精锐的日军都未吃过败仗。在美国人的眼中，这奇装满员的 2.5 万人是不可战胜的。合众社记者米勒曾经写道，美陆战一师有着典型的美国军队的最好品质，能打败这支军队，那么就已经赢得朝鲜战争，甚至也许全世界的战争，因为这是我们军队当中最精锐、最优秀的。11月初，美陆战一师在黄草岭一带遭到拦截，这一仗只是志愿军小试牛刀。第一次战役之后，迅速放弃了长津湖以南的阵地，突然从千峰万壑当中杀出来劲敌，又如水银泻地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觉得是凶多吉少。他严格控制着推进的速度，平均每天只走2英里，还执意要修建补给机场，这可惹恼了顶头上司阿尔蒙德。他兵分两路，让美步兵七师作为侧翼，沿长津湖东岸狂飙突进。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听说志愿军且战且走，狂妄地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进攻，如今已是未战败走。为了让敌人更加膨胀，彭德怀命令部队在后撤期间丢盔弃甲，营造力不能支的假象，期间还通过释放美军战俘传递出志愿军粮草不足、即将回国的消息。麦克阿瑟果然做出错误的判断，要求东西两线放胆前进，直扑到中朝边境。从黄草岭到长津湖，道路狭窄到只容一车通行，孤军深入的美陆战一师就分散在从咸兴到中朝边境之间120里的崎岖山路当中。在羊肠小道上摆开一字长蛇阵，明明是兵家大忌，但连续3个星期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让谨慎的史密斯也产生了错觉，他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1月下旬，美陆战一师推进到柳潭里，与江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而美步兵七师17团已经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与中国一江之隔。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到达鸭绿江边，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券在握的氛围当中，麦克阿瑟下令发起总攻，圣诞节前解决战斗。11月26日，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在最北端的柳潭里阵地拿着望远镜向西北眺望，笃定地说，

们可以提前回家过圣诞节了。然而就在他视野中的这片茫茫雪原当中，隐藏着我第九兵团20军、27军近10万人，他们如猎人一般屏息等待着，而围猎的目标正是美陆战一师。九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伦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他剃着光头，爱吃辣，能喝烈酒，脾气也特别火爆，是什么硬仗都打过的百战将星。他带到朝鲜的这支部队下辖20、26、27三个加强军，原为华东野战军的王牌主力1纵、8纵、9纵，曾经在孟良崮战役当中歼灭了国民党的整编74师，此后又解放上海，是被国人称颂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入朝前，他们一直在东南沿海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收复台湾。10月才接到北上命令，在山东地区完成了部队最基本的收拢。作为预备队，宋时伦原打算整训到来年开春，换上苏式装备再入朝参战，但是战场瞬息万变，麦克阿瑟的进攻比预料当中来得更快。毛泽东决定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机会，展开第二次战役，在运动当中歼敌。这场仗，彭德怀本想以第13军团主力在西线歼敌，仅以吴瑞麟42军的2个师顶住东线正杀气腾腾向鸭绿江扑来的美第10军。但毛泽东比他们更有雄心，他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伪军师，并点名让宋时伦指挥的第九兵团担任东线作战。为赶在美军到达之前在长津湖设伏，毛泽东在10月12号电令九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接着又于31号发出急电，九兵团全部开赴前线。11月5号指示宋兵团立即入朝，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第九兵团3个军、12个师、15万大军，连同全套武器装备，长驱北上2000余公里，成功地完成这次规模宏大的远距离机动。11月7日，开始从吉安、临江等地渡过鸭绿江，隐蔽开进朝鲜。那为什么要劳师远征呢？毛泽东曾亲自对宋时伦解释过，军委要用指挥员之强，要用部队之长。解放战争中，你的部队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现在用你的兵团，目的就在于此。机不可失，但一切都是匆忙的。一道紧似一道的电报，彻底打乱了之前先到东北整训换装，然后再择机入朝的计划。20军是在列车开进山海关时，由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10几列火车在沈阳只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战士身上的薄棉衣，急得直跺脚。你们就这样过去，别说打仗了，冻都能把你们冻死。他找到20军副军长廖振国，要求紧急停车2小时，以便调集厚棉衣和棉帽、棉鞋、棉手套，却因军情紧急，20军58师、59师和89师都没有停车，便直接开往朝鲜疆界。除了最后一批入朝的26军换上了一些冬装，大部分九兵团士兵有的分到一件棉衣，有的分到一条棉裤，但更多的是穿着薄棉衣，戴着根本就不能抵御风寒的大盖帽，脚踏单薄的胶底鞋，进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入朝第1周，他们就遭遇了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

些刚刚从南方过来的战士头一次看见雪，就立刻感受到了-20摄氏度的冷酷。与美军每个士兵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睡袋不同，九兵团每个班十几个战士只能分到2-3床棉被。一入夜，战士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然后十几个人抱团取暖。更困难的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补给的粮食还没有运到前线，运输车就已经被美军飞机炸光了。在这场战役当中，我军后勤仅能满足一个师的需求，但是九兵团一共有12个师。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创造了连续行军10天、平均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21号前后，20军、27军先后到达长津湖附近预定歼敌地区，26军也到达了后昌江口地区，完成了集结。对于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来说，虽然有情报显示至少有2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发起进攻，但他只是稍有不安。在他眼中，围歼陆战一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备则战之。史密斯虽然不懂中国兵法，但他估算想围困住陆战一师，中国至少需要10万人以上的部队，而在绝对的制空权之下，别说调动10万大军，就是10万只兔子也逃不过美军的低空侦察。更何况11月7号到21号之间，所谓联合国军还发动了空袭战役，每天出动各种飞机1000余架次，在鸭绿江边狂轰滥炸，10万人的战役行军怎能丝毫不被察觉？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飞机沿鸭绿江上空亲自进行观察。据美方记载，飞机在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公路和小路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迹象。就在麦克阿瑟眼皮子底下，志愿军正隐藏在用枯枝和积雪伪装起来的战壕当中。为了隐蔽，九兵团大军出境后就穿林海、过雪原，跋涉在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这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着冷的山岭上。白天他们伪装成一行行移动的小树，晚上他们合衣睡在用松枝野草伪装起来的地洞当中，饿了就啃冻得像铁一样硬的饭团、土豆和窝窝头，渴了就抓起雪来吃。入朝时担任27军参谋长的李元将军在2006年时回忆说，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为这一大型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因为这种情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各大教科书提到第二次战役时，对长津湖只是一笔带过，以至于这样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鲜为人知。近年来，随着档案文献逐步公开，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开始口述，媒体和文艺作品一次次聚焦，网络上对长津湖战役的议论多起来，争议随之而来。焦点就在于东线战场仓促入朝，犯了兵家大忌，这一仓促行动是不是得不偿失，是否有必要。就连20军58师师长黄朝天都曾对老领导宋时轮当面发难，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不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吗？实际上，略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兵贵神速。第九兵团先敌一步进入预定战场，未战而得先机，是决胜的关键一环。试想，一旦美军站稳脚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加上巨大的海空优势，志愿军恐怕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就算西线美军被击退，但长津湖地区地形险要，
一旦美军在此构筑工事，依托圆山、兴南等港口，很可能将这里变为第二个釜山。如此一来，这一地区的美军就会对平壤一带构成严重的威胁，使入朝志愿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迅速入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抓住以后不会再有的战机，使我国东北的安全形势得到根本保障，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和平稳定。即便山高雪深，缺衣少粮，我军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战场。因为冻伤减员，九兵团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后两天，定在了11月27日，而美第十军居然也要在这一天发起总攻，也就是说，双方的第一次遭遇战竟然是对攻。11月27日，大雪纷飞，气温下降到-30摄氏度。上午，东线美军首先发难，却一拳打在棉花上，连对手在何方都没有摸清。黄昏时分，轮到志愿军吹响号角。战后幸存的美军士兵回忆起那个恐怖的夜晚，都不寒而栗。刺耳的军号声突然响起，霎时间满天的信号弹升空，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沙沙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志愿军战士的胶鞋踩在雪地里的声音，无数披着白布的战士怒吼着冲过来。眼前的平原本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军号声一响，志愿军士兵就从隐蔽处跃出来，他们的腿被冻得无法弯曲。美军的坦克、火炮和机枪一齐发射，他们像原木一样一排排倒下去，后面的又像原木一样一排排涌上来。美国军事史学家蒙特罗斯后来记述道，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大显身手，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肃然起敬。经过一夜血战，史密斯惊愕地发现，从天而降的10万神兵已经在40英里长的山区道路上把美军从北向南分成5块，包围于长津湖东西两侧及湖南岸的新兴里、柳潭里、夏杰余里3个孤立的点上。志愿军围得容易，歼灭却很难。被围美军立即用200余辆坦克在3个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志愿军缺乏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机枪去冲击敌人的铁桶阵，付出的牺牲难以想象。连续3天，长津湖的黑夜属于志愿军，白天属于美军。白天依靠7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机，美军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晚上，志愿军再趁着夜色把白天丢失的阵地抢回来，双方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极度严寒当中，我志愿军将士是怎样在柳潭里与敌交手的，又是怎样血战夏杰余里的呢？而在新兴里，他们又是怎样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记录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冰与雪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感谢各位的收听。

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与号称美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长津湖地区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场战斗长达20多天，残酷程度超乎想象。因为极度寒冷，很多重型武器失灵，大量人员冻伤。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历经艰难险阻，突破生死绝境，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以不屈不挠的进攻给敌人以沉痛打击。长津湖战役是为改变战争进程而在酷寒之地进行的厮杀，是钢铁人与钢铁部队的较量。那么作为二线部队，华东军区精锐主力第九兵团是怎样仓促入朝的？在极度严寒当中，他们是怎样分割包围美陆战一师的？又是怎样血战下碣隅里的呢？在新兴里，他们是怎样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记录的？战争中的当事人后来又是怎样回忆这场残酷的战斗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冰与血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0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150,000大军入朝之后，隐蔽开进东线战场。11月24号，所谓联合国军总攻势正式开始。在东线，美第十军指挥美陆战第一师、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师沿咸兴长津公路向北进犯，企图迂回疆界，威胁我军西线主力侧翼，以配合西线敌主要集团进攻。为彻底粉碎敌之进攻，志愿军于11月25号发起第二次战役。位于东线的第九兵团奉命歼灭美第十军进至长津湖的敌人。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这里山高路窄，林木繁盛，战场环境非常险恶。11月27日，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降至-30摄氏度。九兵团20军和27军主力共约8万人，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缺衣少食的困难，悄然进入攻击位置，执行阻击任务。在柳潭里，战斗惨烈无比。志愿军交手后才发现，敌人不是纸老虎，而是虎狼之师。一个炮兵营的火力就顶九兵团一个军，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陷入拉锯战之后，志愿军通过美军俘虏得知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美军在长津湖的总兵力达30,000多人，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三处的美军兵力比战前估计多了1倍，有的地区要多出3到4倍。九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晚年透露，在第一天的交战当中，担任主攻的27军第80师减员达1/3，79师减员1/2。29号，27军参战部队冻伤、冻亡和伤亡减员已经达到2/3。如此惨烈的战斗，让久经沙场的宋时轮也有些举棋不定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彭德怀、宋时轮等人发来一条紧急电报。电报中称，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4-5个英美师及4个韩军师，东线争取歼灭2个美国师和1个韩国师。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虽然没有具体的战术指导，却似一剂强心针。宋时轮想起主席在北京讲的话，如果让美军从东线北边冲出包围，将威胁志愿军的西线，导致全局被动。眼前没有别的路，只有继续打，
不惜一切牺牲完成战略任务。怎么打？与其一起打，不如集中力量一个个的打。先打谁？先易后难。志愿军选定了新兴里的美第七师，这股孤悬于湖对岸的美军便于集中力量击破。从10月30号晚起，27军集中两个师，从四个方向向新兴里发动猛攻，在不计伤亡的情况之下，突破了火炮和坦克阵地，与美军展开巷战。没有炮火支援下的短兵相接，美军完全不是志愿军的对手。战士们攻进一座指挥所时还不知道，他们歼灭的正是美第七师31团。该团因为战绩卓越，曾经被威尔逊总统授予了北极熊团的称号。在这次战斗当中，北极熊团3191人被我军全歼，团长麦克里安被击毙，接任团长职务的福斯重伤之后落水而死，团旗也被缴获。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次全歼团级建制美军。12月2号，按耐不住兴奋之情的毛泽东致电宋时轮：我第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消灭北极熊团的当天，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飞抵湖区最南边的夏杰余里，召集史密斯等美陆战一师高级军官开会，传达麦克阿瑟的新命令：东线美军立即全线撤退。女记者希金斯在12月4号访问了夏杰余里，她在报道当中描述道：我在夏杰余里见到这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官兵时，曾经想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力量再经受最后的一击而突围出去呢？第五团团长莫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样，与指挥第五团成功地进行了仁川登陆时相比，完全是判若两人。而像落魄的亡灵一般的莫里中校自己曾经在回忆录当中说：打开血路的5天5夜就像是一场噩梦，是海军陆战队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的附近，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大概不会再见到天亮了。被困的消息传回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陆战第一师的命运担忧。杜鲁门总统从11月30号开始就和高层不停地开会。解密档案显示，这次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当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地坐到谈判桌前呢？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英国首相艾德里匆匆飞到美国，5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5次，两人在分歧当中不欢而散。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13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13国提案，至此，中国在政治上已经赢得了主动。不难看出，长津湖战役作为第二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令美高层对于朝鲜战争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分歧。为了接应陆战一师南逃，美军调集300多艘舰船到新南港，还调集了前所未有的航空军，对我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而我军官兵则穿着单薄的棉衣，饿着肚子，和敌人的飞机大炮做着殊死的对决。从柳潭里到夏杰余里的公路成了中美两军绞杀的修罗场。
美军用三天的时间才走完这22公里，伤亡1500多人。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美军一整天只撤退了500米。其实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炼狱，很多志愿军战士是在极度饥饿、疲乏、被冻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仍拖着冻坏的腿顽强追击着机械化的美军。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只剩10多人的志愿军步兵，却狂追有坦克和汽车的上千美军跑路的奇观。下碣隅里是美军师部所在地，地处 Y 字形道路的中心，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机场。如果被志愿军攻下，陆战一师的后路和补给将被完全切断。为了避免美军溃逃，二十军早在11月28日就向下碣隅里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无奈这里环形防御工事极其坚固，经过一夜的激战，只是抢下了下碣隅里东面的高地。这块高地可以俯视下碣隅里防御阵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天一亮，美军就组织了大批士兵开始反攻。守卫这块高地的是58师的一个排，亲自带队上阵地的是20军的战斗英雄连长杨根思。炮火和空中轰炸结束之后，美军开始向高地冲锋。奇迹般的，在不可能有生命生存的高地上，站起了一排排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的中国士兵。他们举起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雨点般的朝山下扔去。美军的8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而高地上也只剩下杨根思一个排长，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杨根思命令排长和伤员带着唯一的一挺重机枪撤下高地，自己则扛起了炸药包。当40多个美军冲上来时，杨根思突然从尸体堆里站起来，点燃引线，冲向了举着海军陆战队队旗的士兵。撤到下碣里的美军虽然遭到重大伤亡，但他们还能通过飞机输送伤员，通过空投补给恢复元气。但我方援军却因为大雪莫西，没能及时赶到。即便如此，几乎已经打残的志愿军第58师仍集结了仅剩的150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决死进攻。在古土里撤退时，美军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却高达1400辆，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宋时轮只好使出土八路的老法宝，断桥破路。美军南逃的最后一关是水门桥，这座桥跨度 8.8 米，两端都是悬崖，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过了水门桥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时志愿军的铁脚板将再也无法追上美军的车轮子。美军深知水门桥的重要性，派了一个坦克营40辆坦克一字排开来守桥。12月1号，20军60师炸桥小分队成功将桥炸毁，可是第二天美军工兵就用钢木结构完成了修复。12月4号，志愿军再度出击，第二次炸毁水门桥，美军又在原桥残留的桥根部架设了一座钢桥。12月6号晚，两个排的敢死队发动了第三次炸桥行动，200多名将士们个个背负100多斤的炸药，将钢制大桥连同根部基座全部炸毁。第三次被炸后，60师一名副师长亲自到悬崖边观察了一番。从中国人的观察角度，以中国人对科技与工业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半年的时间，美军休想在此处重新架设桥梁。此时带着重装备的26军88师已经接近战场，即将对陆战一师发起更加凌厉的攻击。
宋时伦认为陆战一师已是煮熟的鸭子，就算是插上翅膀也不可能飞走了。美军就在这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工兵营营长帕特里奇中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求总部空投桥梁组建，然后再架桥。美军强大的后勤机构立即开始运转。经过整整一天的紧张施工，陆战第一师的工兵部队于8号16时在悬崖上架起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车辆的钢制桥梁。12月8号晚，减员万余人的陆战一师通过水门桥仓皇逃向新南港。煮熟的鸭子从桥上飞了，桥边高地上埋伏的连队竟然一枪未放，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二十军军长张义祥接到报告，美军攻占1081高地时，180团二连没有还击，几天几夜都没有从高地上下来。张义祥派人到俯瞰水门桥的阵地上去看看，只见战士们一个个在雪坑里，枪都朝着公路摆着，没有一个人后退。走近那些战士，他们一动不动，都冻成了冰雕。上百名战士俯首在冰雪当中，却没能等到向敌人发起冲锋的一刻。在上海战士宋阿毛单薄的衣服里，战友们找到了一张薄薄的纸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长津湖战役中，冰雕连在多地多处出现过。12月8日，宋时伦向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伤亡。第九兵团仅近半月激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特别是冻伤减员十分严重。八十师239团306连在攻击新兴里之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及卧倒冰雪上，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除一个调队战士与一个通信员之外，其余200多名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京天色已晚，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默立良久，黯然神伤，独自走到院内，向着东方脱帽致敬，然后回书房复电宋时伦，盛赞九兵团此次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0000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1952年9月，九兵团从朝鲜回国，行至鸭绿江边。宋时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不能自持。战后复盘，人们才知道，1950年是朝鲜有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战士们在水门桥旁高地埋伏的那一夜，温度低至-54摄氏度。人们也才知道交战双方火力上的天差地别。每一个陆军师就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我军一个师仅有12门山炮，每师拥有电台1600部，我一个军才有数10部电台，每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而27军入朝的时候只有45辆汽车。在这种差距下赢得战争，放眼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类似的战例。如今再回头，长津湖战役的牺牲是惨烈的，但也是意义非凡的。
英国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尼尔博士曾经评价道，中国从他们的胜利当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川江长津湖战场稳直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合计，你看像我似的10多岁接触中医，今年呢也70出头了，给人看病看一辈子了，所以刚才我就在想，这一辈子也没啥爱好。你像人家有的呢喜欢钓鱼啊，有的呢喜欢遛弯啊，有的呢喜欢下象棋啊，还有喜欢那个遛鸟的啊，还有喜欢游泳啊锻炼身体的。你像我呢就啥爱好没有，一辈子没什么爱好，就是给人看病啊。我这一辈子如果说什么是快乐，给人看病啊，给病人把这病看好了，对吧？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到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是发心发愿的，就希望你好，希望你心脑啊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就像我说的，如果舒和香这药比你自己之前咱们吃的那个药都贵，那我就不会让你用了，对吧？多花那钱干啥呀？但现实是啥呀？就你自己买的那药花的那钱，它也不比舒和香少啊。你像上一次就咱们这舒和香，你赶上活动了，一个月才和200来块钱，咱就不说别的啊，就你现在你上个中医院啊，咱别说看心脑，你就看个胃肠啊，随随便便5-6副药是不是得好几百块钱，3-400？

五六百，甚至得上千的。如果说你再做个检查呢，你更何况你看的是心脑疾病啊。所以舒和香啊，我为啥说建议你用一点呢？因为这药它确实好，确实不错，治疗这个心脑病效果它在那摆着呢，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病的药。所以这药啊，跟你以往你用到的那药它有啥不一样啊？第一，这药是心脑药，那药盒上白纸黑字写着呢，那作用功效写着呢，所以这药治的是啥呀？心脑方面的疾病。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心脏药，都是一些什么补气的呀、补血的呀，要不就是什么呢？补肾的呀、补脾的，其实跟心脏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的脑血管病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疗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它不是补气的，也不是补血的药，更不是补肾的，它压根就不是补药，是临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第二呢，这药里边啊，就一味药舒和香，所以特别在哪儿呢？如果说你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啊，你可能吃过人参啊，也用过丹参，但你指定没用过舒和香。舒和香这一味药可以说既有红参大补的作用，还有稳定心脏的作用，还有通血管啊，通心血管啊，通脑血管啊，有通血管的作用。那更主要呢，就舒和香啊，能够醒神开窍，那它有这个作用，所以作用于脑部疾病那效果更好，有其他药达不到的那个效果。你比如说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面，鹿茸有不一样的效果。你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脑部血栓偏瘫了，那说明这个脑部的神经组织那个位置啊，已经出现怎么的坏死了，对吧？哎，脑部神经组织它那个功能就已经失灵了，要不怎么那胳膊腿它不灵便呢？是不是？说话不灵便，走路不好使，那腿用不上劲儿，对吧？那不就是脑部神经组织坏死了、失灵了吗？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这个坏死组织啊，跟你通不通血管就没啥关系，你就给它通开了，那脑组织它那个坏死也是在那儿的啊，它也一样是支配不灵的。所以就像一个人啊，你把它困在这个房间里似的，你再怎么走你走不出来。而舒和香这药呢，醒神开窍，它能让你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就按现在的医学讲，它属于怎么的呢？属于修复再生脑组织、脑神经。所以这人用上之后啊，

0: 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视训任务取得突破。
5: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4: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5: 直接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0: 球军情，日本持续扩军备武，谋求加速发展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宣讲团，在甘肃酒泉深入宣讲红色故事，弘扬爱国爱军优良传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师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师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3: 位置好，高度5米，可以降落。
0: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师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4: 舰艇航行状态下无人机精准着舰是我们这次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前期反复调试，各项指标始终达不到实战标准，大家压力都很大。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近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师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师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建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5: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师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0: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建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师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场坪看到，某连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6: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教材编写、战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师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试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前。

0: 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洋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视讯部队杜西洋，
1: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0: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海军某视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心智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2: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紧扣动散任务常态，建强组织体系，让每个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成为攻坚骨干，为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强调，15-5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过硬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

0: 此次侦查对抗综合演练，想定条件，已下发各队组。
1: 大哥。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们翻高山、穿密林、渡急流，在复杂山地隐蔽突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松，
2: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3: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4: 收到，排班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1: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外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5: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6: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7: 盛夏季节，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队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8: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个镜头一直没变。
7: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9: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走出一条结对共建的新路子。
7: 特约记者李永恒、胡书文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 5.5 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据了解，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6: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

0: 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2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柳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3: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来到工业园区的消防大队，展开一场题为《猫耳洞里的热血坚守》的宣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那一个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4: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每一位退役军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3: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二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室、现场提问室、上台感受室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4: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一些喜欢的歌曲。
3: 一等功臣殷伟森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0: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吃九转鱼吃了，这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面还有27块弹片没取出来。
1: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2: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2: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1: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3: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不能说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我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1: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3: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航天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4: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 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1: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5: 我们苏州区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军机关、军学校、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时间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教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一工作已进入

0: 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十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6: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5: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7: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

0: 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0: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护的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

0: 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4到31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路气温23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4到31度，海洋气温24到3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和海洋的对话。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粤语版《海阔天空》把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揉进了摇滚灵魂。海阔天空既是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疆域，古典如海浪撞击香港的钢筋森林，主唱的嗓音呢，如同灯塔穿透迷雾，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听这首歌更有韵味，看海浪倒映着霓虹，感受城市与海洋的共生，一起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四万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四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万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

数多了4万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熔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步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比起第一代女炮班训练时把孩子抱到炮阵地，他们是幸运的，这得感谢婆婆们。女炮班是民兵组织的一部分，夜里经常有紧急集合的情况，各家各户都安装了电话，接到紧急集合通知，媳妇们就赶紧打电话告诉婆婆说有紧急任务，孩子扔家里了。媳妇前脚出发，婆婆后脚就到了，把照顾孩子的任务接过去。没有一个婆婆抱怨，这让池明芬无比感动。他们到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时，正是寒冬，都非常牵挂家里。从圈外的马蹄沟到圈内的延长小学，得走一个多小时，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包车，池明芬他们的孩子就只能徒步走。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去上学，放学回来天已经黑了。除了上学的时间，只要在家里就得有人照顾，辛苦的自然是孩子的奶奶。家家户户都有地瓜，怕冻，婆婆们还要定时给烧炕。池明芬在很多场合非常激动地说，从心里感谢这些婆婆，女炮班的荣誉有她们一半。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时，举行军事表演，女炮班要表演飞车，从炮车上跳下来，快速组装和操作大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以管好闲事、当好闲事佬为抓手，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服务。大长山岛镇邀请了退休党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等，组建了300多人的闲事佬队伍，党组织书记担任闲事管家，服务镇负责汇总闲事佬收集上来的闲事，建立台账，并进行分类处理，

0: 涉及本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立即着手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并形成台账。对于超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汇总后报送镇服务中心，确保了居民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真正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将独木变成茂林，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将守护平安的触角伸向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汇浓了社会治理的幸福底色。如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类似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小区停车怎么规划，像吃喝拉撒中出现的矛盾琐事，只要谁家有个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在闲事老看来都不是事儿。闲事老们确实做到了居民有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闲事老管闲事，开启了群众智慧，营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确让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有为，更有效。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一个时期遭购物诈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维权方面因物证不足而缺乏力度，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欺骗攻略。首先，下单前仔细观察商家的信息，包括信誉度、销售量、消费者评价等多个方面逐项考察。一般来说，知名电商的商品质量、售后服务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千万不要轻易的登录商家给你的链接。其次是谨慎转换付款方式。当你收到所购商品没有完成付款，需要更换付款方式的电话、邮件信息时，就要提高警惕了。目前很多网上诈骗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如遇问题，及时联系相关的客服，千万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汇款。第三招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者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一定要严加防范陌生链接，以免进入克隆网站。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购物时要保留购物证据，包括聊天记录的截图、网银交易的信息等等，便于警方收集线索。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陈斌，广东海康人，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历任古田县令、四川提学道、台湾兵备道、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官职。他为政清廉，崇节俭，成贪官，兴书院，勤政爱民。康熙皇帝褒奖陈斌，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陈斌的故事。
2: 清朝良臣陈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廉德与廉能兼备，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从古清官未见有如一者，与海瑞、邱俊合称岭南三大清官。陈斌到任福建古田县令时，便立匾表明治义的决心。到任湖南巡抚时，上书提出多项建议，并严惩贪污腐败、包庇纵容的官员。他查出虚礼、弄虚作假、欺压百姓，有感而发， 写诗讽喻贪腐分子，如昔时民脂民膏的狮子。他在康熙54年十月书中直白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体现出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之情。陈斌常说，贪取一钱，给予百千万金无益，认为贪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轻变贪，本质已变。他曾表白心迹，贫者视之常，贱乃吾之素，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一个人的贪腐源于欲望的膨胀。陈斌无时无刻不以此为戒，恤民自内，淡泊物外，置一地以政通人和，虎官场以徐徐清风。陈斌官至封疆大吏，却以清苦度过一生。平时布衣素食，为官不带家眷，身边无亲人照料，孤身一人20余年，业无盘缠，而与妻儿多年未见，家中生活困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乃为公家守财，断无自守而自盗之，汝父誓不寄银回家。康熙53年，陈斌觐见康熙，康熙问起陈斌如何来京，陈斌答说：蒙府臣及盘缠赴任，得总督及盘缠，方能进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斌从不寄银回家，却经常捐俸为公。古田县志记载，陈斌收入心已归公，秋毫不染。临终时留下遗书，要求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5: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 而外面的客商、学者亦要尽早洽。

0: 潭。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

0: 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赛里岛海域繁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砾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

0: 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